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同学聚会，大头对一个混得好的同学说，一起毕业的，我怎么就混得这么惨，我一年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呢。
13: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
12: 大头吃惊地看着同学说，怎么不对了呢？
13: 哦，我的意思是吧，你应该直接把可能两个字给去掉。铁柱下班回家后发现老婆躺在床上，于是他关切地问道，
12: 怎么了老婆，身体不舒服吗？
13: 老婆点了点头，铁柱赶紧安慰说，
12: 哎呀，做饭的事儿啊，你不用发愁。
13: 铁柱媳妇儿一听，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没想到老公这么关心自己啊。这个时候铁柱又补了一句，
12: 放心吧宝宝，一会儿我把你背到厨房去啊。
11: 阿豪创业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24小时营业的那种。昨天凌晨1点多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12: 您好，一份鸡米饭送到解放路口。哦，对了，记得骑摩托车送来哦。
13: 阿豪虽然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来到送餐地点，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小伙子，有点眼熟。刚想把外卖送给小伙子，对方摆摆手：“
12: 哥，我就住你店附近，等半天都没有打到车，你顺道把我带回去吧。”
13: 说着话，就坐到了摩托车的后座上。一个大妈坐公交车，一时糊涂也没有拿出老年卡，竟然拿电梯卡刷的，刷了半天也不响啊。
12: 这个时候，司机师傅看出来了，对大妈说：“大妈，您不用刷了。”“
13: 为什么呀？”“
12: 我开了这么多年车，能把车当自己家的，也就只有您了。”世界杯期间，大头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不懂球的爷爷也过来凑热闹。球赛快结束的时候，一个球员在禁区之内假摔，大头忍不住喊了起来：“真傻，这个时候居然假摔！”
13: 一旁的爷爷也是一拍大腿附和说道：“就是，这小子真傻，没车你摔个什么呀？再说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12: 大头的小外甥女特别可爱，大头新谈的女朋友啊也非常喜欢他，经常给他买玩具买零食，两个人的关系别提多好了。
13: 今天大头跟女朋友带外甥女去玩，三个人坐电梯，因为大头贫嘴，女朋友举起刚买的榴莲假装要砸大头的脑壳。
12: 这个时候外甥女一下子抱住了女朋友的腿，大头心想终究还是血浓于水呀。这个时候就听外甥女奶声奶气地说：“
2: 不要在这儿动手，有监控。”
12: 去年过年期间，高帅在公司加班点了个外卖，没过一会儿这外卖就送到了。高帅心想这个时候还没有回老家，生活真是太不容易了，于是接过自己点的外卖对外卖小哥说：“真是辛苦了，过年了您还得送外卖。”
13: 外卖小哥朝高帅憨厚地笑了笑说：“你也挺可怜的，过年了还要加班。”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再说一个跟过年有关的事儿，高帅跟大头聊起过年的经历，说起放鞭炮，大头眉飞色舞，吹嘘自己多大个的鞭炮都敢放，而且是拿在手里放，眼看引信烧完了才会扔出去的。
13: 高帅摇摇头说：“别看我是男生，但我最烦放炮了。小时候过年听到鞭炮的声，我就吓得嗷嗷哭，都七八岁了还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别说鞭炮了，烟花我都不敢放。”
12: 大头若有所思地看着高帅，轻声地问道：“高帅，有没有可能你就是那只叫年的怪兽啊？”
13: 办公室两位女生吵起来了，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老王忍无可忍：“
14: 太不像话了，到底什么事儿？你们给我说清楚。”
13: 两位美女一听，又开始争先恐后，各执一词，吵成一团。“
14: 够了，都停，这样吧，胖子先讲。”
13: 顿时整个世界安静了。公司组织去国外旅游，让大家都要去人力资源部登记一下资料。
12: 大头填完表格交给收资料的妹子，妹子看了一下表，有点惊奇地说：“
13: 哇，原来你属老鼠的呀。”
12: 本着对鼠的尊重，大头对妹子说：“我建议啊，你把老字给去掉。”
13: 妹子愣住了，不过见大头非常严肃的样子，就点了点头说：“好的。”
12: 后来大头逢人便哭诉：“
15: 全公司都出去旅游了，就老子一个人留守。”
12: 铁柱媳妇儿一直为自己的体重担心，总想减肥，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一天，闺蜜给她发来一个健身视频：“
2: 这个视频只要你照着做就可以迅速减肥，我都试过了，特别有效。”
12: 铁柱媳妇儿相信了她，对照视频锻炼了一个多月，结果胖了十多斤，于是愤怒地给闺蜜打电话：“
13: 你这个骗子，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12: 闺蜜不信， 详细询问过之后，对着铁柱媳妇儿大声骂道：
2: 你是不是傻呀？前面那些吃薯片吃汉堡的画面是片头，你没救了。一天，铁柱开车去上班，路上看到一个哥们儿摩托车骑得很猛，后面还带着孩子，孩子摇摇晃晃，特别危险。
12: 铁柱赶紧追了上去，在一个红灯前摇下车窗，大声地说：哥们儿，你开慢点，你看孩子都快甩下去了。
13: 这个时候，那哥们儿回头一看，脸色大变。
12: 孩子，宝贝儿，你妈呢？
1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两位老大爷在公园一角聚精会神的下象棋，大头过来对其中一个大爷说，
11: 大爷，你的车没了。
12: 大爷用眼扫了一下棋盘，一脸不屑的神情说，
11: 小伙子，你肯定不爱读书吧，要加强学习，那个字儿不念车，念车。
12: 大头愣了一下，继续说道，
10: 大爷，我是说你的自行车被偷了。上周末老王媳妇儿给儿子买了一条新裤子，花了不少钱，可他穿上去不到10分钟就回来了，膝盖还磨破了。
12: 你怎么这么皮呀？

0: 啊，这裤子好几百块钱呢，这可好，不到十分钟就弄破了。
1: 谁知小王一脸委屈地说，妈，对不起，摔倒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脱裤子。上次不是说了吗，阿豪开了一家黄焖鸡米饭的小店，一天他在店门口贴了一张张贴广告，本店已易主。
0: 可是人们依旧看见他还在店里忙活，有人就奇怪地问了，老板，门口贴着告示，你不是已经把店转给别人了吗？
1: 没有啊，我是有女朋友了，计划结婚呢。
0: 大头去参加同学聚会，大家很久没见，聊得特别开心，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开车。这个时候有个同学说，跟你们说啊，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爆胎之后可不能急踩刹车，要握紧方向盘，慢慢到应急车道停车。
1: 你们说的这些都太麻烦，我的操作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他。
1: 这时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淡定地说，我一般是直接扛起来就走。
0: 老王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理发店，一天他去剪头发的时候，理发老师 Tony 软磨硬泡的非让他办卡。
1: 办了卡是不是以后来理发会便宜一点呢？
2: 是啊是啊，便宜不少呢，而且我们还送您礼物呢。
1: 理发师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老王来了一句，那我就不办了，让你们多赚点。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班的早高峰，地铁上人比较多，200来斤的铁柱最后才挤上来，这时候传来了滴滴滴的关门警告声。铁柱左右看了看，然后又退回了站台，眼睁睁地看着地铁关门之后缓缓离去了。
4: 铁柱如梦方醒，一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哎呀，我以为是坐电梯超载了呢。
0: 过年回家，阿豪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妈在门外喊，儿子，你赶紧起床，给我交50块钱话费去。
1: 阿豪顺手在网上给他充了50，刚想告诉老妈他交上了，结果这时就听老妈大声喊道，
2: 儿子不用去了啊，不知道哪个傻子给我充上了。
1: 亚楠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老爸特别高兴，做了一桌子丰盛的晚宴。吃完晚餐之后，男朋友有事儿要先走，老爸把亚楠拉进屋里生气地说，我是着急让你交男朋友，但是我没有让你租个男朋友回家呀。
0: 亚楠惊讶地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1: 哼，就你这点伎俩还想骗我。我跟他说，娶我女儿你要准备100万的彩礼钱，你愿意吗？他竟然想都没想说没问题。你说他是瞎还是我傻呀？阿贵结婚3天，按照当地习俗跟老婆回门，吃午饭的时候丈母娘生气地对阿贵说，
0: 女婿啊，你太狠心了，结婚才3天就要老婆洗衣服做饭，上山砍柴，下田种地，他又不是一头牛。
1: 他肯定不是一头牛啊，我是卖了好几头牛才把他娶回家的。老王在10楼人事部门工作，1个月前被调到了9楼的行政部门去。今天一个客户打电话到人事部门找他，
0: 请问老王在吗？
1: 老王啊，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老王人挺好的呀。
1: 哦，也就1个月前吧，没关系，你可以去下面找他。
0: 高考结束了，走出考场，同学们都反映说这次考试数学太难了，就连平时的学霸都说，哎，太难了，我都放弃了。
1: 这个时候就听大头说，这题呢出的确实是难，不过数学这东西呀，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
0: 大家惊讶地望着大头，没想到平常最头疼数学的大头这次竟然这么云淡风轻。大家纳闷的时候，又听大头说了，
1: 剩下的140分嘛，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嘛。
0: 感谢收听本期开

0: 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2: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和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20多年，他曾站上巅峰，也曾登高跌重，如今踏过极地惊天，他依旧坦荡荡站于舞台之上，歌声愈发高亢清亮。海豚湾恋人中的一天边到最后真的成了亚洲天后，如预言般，戏外的张韶涵也成了亚洲天后，但她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停留在顶峰，续写传奇。20年间，张韶涵的人生如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病痛折磨，与至亲决裂，好友背叛，公司雪藏，各种冷暖唯有自知。她将其中的不甘与委屈悉数吞咽，释然过去，浴火重生。就如同 Journey 当中唱的 It's a long, long journey， 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

2004年是华语乐坛的高光之年，周杰伦的《七里香》，梁静茹的《宁夏》，S.H.E 的《波斯猫》，林俊杰的《江南》，数不尽的神曲如井喷般涌现。谁也没想到，一个22岁的女孩会冲出重围。张韶涵首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发行，向所有人宣告新的天后即将诞生。没有一个21岁的女生是这样唱歌的，小小的身体却发出巨大的能量。那时的张韶涵长发飘飘，大眼睛忽闪忽闪，分明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歌声却极具穿透力。一连推出的《预言》《遗失的美好》《欢乐崇拜》《欧若拉》等多首单曲大火，仅仅一年，张韶涵就凭借专辑《欧若拉》闯进了金曲奖。和她的名字写在同一张入围名单上的是孙燕姿、梁静茹、周杰伦、王力宏，还有她的偶像张惠妹。

欧若拉的歌词相信很多人都可以倒背如流，初次看到这首歌的 MV， 幽静又空旷的古堡，处处充斥着玄幻而神秘的色彩，张韶涵小小的身躯却在这空旷中散发着无穷大的力量，她声音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只会让你感到震惊。那时候还因为张韶涵的短发造型，很多人都跟风去剪了波波头。从小就喜欢唱歌的张韶涵起初是五音不全的，而当时台湾开始流行唱 KTV， 他就每个礼拜去唱个两三次，慢慢的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另外对张韶涵的影响很深的就是，身为合唱团成员的妈妈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他听，这让他对歌手这个身份有了一种憧憬。后来由于父亲的生意失败，并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正常工作，身为家中长女的张韶涵15岁就出去打工，洗车刷盘子，酒吧驻唱都做过，但是父母一直支持她学唱歌，甚至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鼎力相助。这段母慈女孝的日子虽然艰辛，或许是

张韶涵一辈子里最开心的时光。与此同时，张韶涵也参加了许多比赛，拿了不少的奖品。在那个手机彩铃风靡的年代，遗失的美好成为我们身边最常听到的铃声之一。张韶涵也凭借这张专辑获得华语榜中榜的港台地区最受欢迎新晋歌手奖。后来的几年间，张韶涵连续推出了潘朵拉、梦里花、 ANG 5.0 三张个人专辑，不痛、香水百合等歌曲成了当年最火的旋律，而隐形的翅膀直到现在依旧是 KTV 的热门曲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最令人称道的还是张韶涵的第三张专辑《潘多拉》，这张专辑就好似潘多拉的魔盒，各种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收录其中。每次吃巧乐兹就会想到《喜欢你没道理》，还有他的代表作《隐形的翅膀》。现在提起张韶涵的名字，脱口而出的也是这首歌。这首歌真的给予了我们很多人希望和力量，每次遇到挫折，张韶涵的歌声响起，就像是治愈的天使来到身边，也给我们安上了隐形的

直到《隐形的翅膀》推出，张韶涵的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峰。《隐形的翅膀》火到什么程度？这首歌不仅传唱在大街小巷，还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北大校长将这首歌搬到了北大毕业晚会，高考出题组破天荒地将它写进了作文题目，央视也邀请他唱向春晚舞台。另一边，张韶涵主演的偶像剧拍一部火一部，好评不断。张韶涵出演的第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就破了当年的偶像剧收视记录，海豚湾恋人创下当时的收视冠军，公主小妹更是连续13周获得收视冠军，被湖南卫视引进后又创下了湖南卫视年度最高收视。收视火爆，演技实力也不容小觑。拍第一部

偶像剧的时候，无知的近乎可笑的她，此后两度入围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张韶涵火遍两岸三地，如果不出意外，她将会坐稳亚洲天后的宝座。但现实不是偶像剧，没有永远的 happy ending。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光听前奏就能够立马猜出歌名的歌，有的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音乐道路一帆风顺，演艺生涯如火如荼。张韶涵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2007年母亲出轨的新闻被爆出，更尴尬的是母亲的出轨对象是张韶涵的同门师弟张浩哲。面对媒体的追问，他还替母亲挽尊，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这所有都是因为我是张韶涵，让妈妈很难有正常的社交活动。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高塔悄悄出现了裂纹。第二年，张韶涵被查出心脏病，只能终止活动赴加拿大治疗。他的收入全部由母亲掌管，手里只有每月的生活费。当他向母亲索要医疗费时，没想到母亲却说没钱。直到后来张韶涵回到台北，才彻底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家门口被贴上了封条，有人拿着厚厚的一叠证明告诉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名下，而在你母亲的名下。他当场愣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这意味着他努力近10年的积蓄全部归零了。后知后觉的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遭遇了背叛，罪魁祸首竟然还是他最爱的人。与母亲的这场闹剧让大量的舆论向张韶涵席卷而来，更让他遭受了道德绑架。狗仔记者的围追堵截让他曾经2个月都无法踏出家门。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韶涵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第五季》，但销量显然受到了风波的影响，一瞬间张韶涵的事业跌入低谷。

还没等张韶涵从震惊中缓过来，又一记重锤砸向她。张韶涵的母亲开始向媒体抹黑，先是控诉她弃养不孝，后来又爆出了一张她生病期间憔悴的照片，诬陷她吸毒酗酒。此事一出，张韶涵多年间积攒的好风评全盘崩塌，事业一落千丈，几十个通告被紧急叫停，广告商陆续停止与她的合作。公司让她向公众道歉，但她坚决不低头，因为当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时候，你都不应该低头。随后她召开记者会，举着尿检单自证清白，现场话筒将她团团包围，刺眼的闪光灯在她脸上晃来晃去，她将眼睛闭上，克制住想哭的心情，却依然昂着头，绝不说一个错字。她说，我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对于这样的指控我真的非常失望。上天仿佛在她得意时积攒了一堆苦难，全等此刻一股脑地冲出来，像泥石流一样将她裹挟着卷入深渊。多年后，他将这段经历写进了《引路的风筝》中。黑暗中有一百种凶狠的方式来笼罩我，没有什么原因，只丢给我坏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背叛他时，张韶涵萌生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恨，而是反省。他在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可是他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因为我回顾了一切，我觉得我没做错。一路走来，于家人他确实问心无愧。小时候他跟随家人搬到加拿大，父亲生意失败又患了心脏病，家中入不敷出。年幼的张韶涵作为长女接过了养家的重担，挣来的钱他全都乖乖交给母亲。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出道成为艺人，那时他还幻想着等他赚够钱要买个大房子和家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只是没想到这个美好的愿望会被他最爱的人亲手摧毁。而音乐

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力量。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那首曾带给很多人力量的隐形的翅膀也带他飞过了绝望。他看着当初唱这首歌的自己，自信满满，充满热情，他不想就此被击溃。他说，我要我的人生过得精彩。因此他拾起了最初的音乐梦想，慢慢振作起来。2012年，沉寂三年后，张韶涵推出新专辑《有形的翅膀》，其中收录的《淋雨一直走》大火。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十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十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一直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中。李诞曾在吐槽大会上说，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就看看张韶涵的人生。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本就是一出励志的大女主戏，当他嘹亮的歌声响起，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那张倔强的脸，仿佛在说，你的人生可以不用依靠任何人，你自己就是那座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破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店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和互动啊。首先节目开始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来那个说一说哈，就是最新的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这条消息呢，其实是在前两天，也是我们的央视新闻当时发布的，就是大家的公积金。

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不是说仅针对我们就是连云港市本地啊。当然相关的一些公积金政策出来之后呢，相比较来说哈，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跟着新的一些大的这个公积金的政策，我们会有一些针对连云港本地的啊，适合我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情况啊，来做相关的调整啊。但是目前呢，相比较来说，我觉得连云港的公积金啊，它其实可再调整的一个范围还是我认为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是吧？就一上来大家都在夸我，是不是？就我今天的节目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就是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啊，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个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0秒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我们当时也聊了一下，说他们家27这个产品的做应该也不会差，但是容积率会偏高一些。它是靠近花果山大道那一片的，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价格啊，可能会和御苑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就是各位可能还想着说，哎，御苑的价格蛮性价比挺高的啊，觉得可能小高层啊有一些这个13000多、14000多啊，就这样一个价格，他们家均价是16000多。可是你有13000多、14000多，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他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

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二期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瑞源在哪儿？就在这个八七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八七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八七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八七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八七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好，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它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连云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连云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连云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连云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一月份到七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

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稍等一等。今年一月到七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市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它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啊，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到了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心挺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一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4楼5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金凯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也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马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马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是在这个徐围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刚回我了，维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耶，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
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价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那个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它的一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因为合肥毕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开支吧。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了，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啊。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
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苑、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又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万达它其实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啊。紧接着就是九喜会，九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的等他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顶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一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

0: 和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已经换新，这个退税啊3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苍梧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积金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扩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提取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提取会多一些。但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啊，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相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

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还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嗯。

好，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8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州路这一段，然后聚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聚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得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边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精英路院嘛，精英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他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荆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啊，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啊，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

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5年12月26号至26年的预算才排出来，那已经向市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9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契税啥，我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9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9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9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9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9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听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园的建设。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您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是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买家具线上买还是线下买啊。我们从五个维度啊，听听专家怎么帮助我们去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教您选对不选贵。直播间的热线812-1234-85453-123依旧为您开通。这两部热线不仅仅是我们咨询沟通的热线，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在您装饰装修的这个环节当中，或者是在您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消费场景，您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拨打热线来投诉不是很方便，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啊。您可以把您所遇到的问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办法以及您的诉求一并告诉我们。好，首先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家具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的王贝王总啊。王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王总呢是我们国际高级软装室内设计师啊，同时也是我们家具方面的维权专家。首先在这个节目的开头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很多装修的朋友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我这个装修建材我究竟从哪儿买。其实很多时候的主材我们去装饰公司他可能会推荐，对吧？
2: 对，
1: 或者是已经含在了我的大包合同当中。但是很少大包合同里边去含到了这个软装的这个环节。
2: 对，相对比较少。
1: 对，尤其是家具，那很多朋友呢都是自己选。但你也知道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啊，就是线上购物，
2: 喜欢线上购物。
1: 很喜欢线上购物，这种热情就是可以涵盖了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角落落啊。但是大件的家具有它独特的一点，可能是很多线上购买消费者所不能考虑到的问题啊。举个其中的例子，如果这个图片和实物不相符的话，您退吗？退货的这个运费有可能跟你买的那件东西也差不多，
2: 差不了多少。
1: 对，是这样的。好，首先咱们就请我们的王总来好好聊一聊啊，这个咱们怎么选对不选贵，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2: 刚才我们主持人 琪姐啊，给我们大家提出来这个问题呢，也是我在我们正常的服务过程中呢，经常会遇到业主来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哈，就是网上可能它的这个款式选择面比较大，价格呢看起来也比线下的这个便宜哦，但是呢，我在实体店里我能看到实物，心里会更踏实一些，所以客户他就会很纠结，我究竟是在线上买，还是在线下买啊？
1: 对，
2: 其实呢就。这个事儿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怎么说呢？就是线上线下都见过。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个比较第三方立场、客观的基础上，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1: 从专业的角度，
2: 对
1: 啊，公益的角度来讲这个话题。
2: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讲清楚了，大家听完了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自行的判断啊。
1: 哎，是的，
2: 专业的。
1: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从哪个？

0: 角度来选啊。首先说线上啊，既然很多年轻人是关注线上，那我们这线上常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接到投诉最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图片与实物不符，材质与实物不符，这个还有就是看上去很美的一件东西，没想到这个非常的粗糙。
1: 嗯，
0: 这个都是投诉维权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热点啊。
1: 我们也平时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这些问题。嗯，
0: 那就是说这个，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线上的这个选择？
1: 嗯，对，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大家聊一下线上线下呢，比较容易引起售后扯皮的一些困扰的大家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首先呢，第一个点呢，就是一个颜色的问题。
0: 哎，对，是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手机它可能都会有色差，即使你是同一型号的，对吧哈，你调的亮一点暗一点，它色差都会很明显。可能你在这个图片里，哎，线上的这个店里，你看到它的图片是米黄色的，
0: 哎，
1: 实物到了它偏白。
0: 对，
1: 这种
0: 是
1: 非常正常的，就是线上它多多少少会加一些滤镜光线啊，调得更浅一点，结果到了手以后你发现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颜色，跟你家的整体的装修的颜色风格它不太搭。
0: 嗯，
1: 这是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们线上店呢，他们往往在图片后边会备注有色差。
0: 嗯，
1: 对，但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容易比较忽略的，色差会有，它到底色差有多大，这个就没有办法去用一个数字来限定。
0: 它其实这个色差啊，你见过最大的会大到哪里啊？其实我们跟你讲啊，这个色差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家具这个环节，就是软装这个环节，实际上是点亮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颜色非常的重要。
1: 是啊，尤其是像哈，它一般拍它是要很好的灯光的照射，后期再去修图。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即使同一样东西没有色差的情况之下，摆到咱们家里，白天看和晚上看，
0: 哎，也是两个，
1: 对，晴天看和阴天看，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哎，对，是的，
1: 这也是很多人容易比较忽视的一个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比较让大家头疼呢，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材质呢，因为你只能看到，你摸不到，你不知道它是全青皮还是半青皮，
0: 哎，
1: 轻修皮还是重修皮，这几样的材质的价格翻差，它是以几何倍数来计算的。所以你可能以为哦，我选到了便宜的，实际上你可能选到了是劣质皮。
0: 我来跟你讲啊，这是真实的啊，可能很多朋友没关注。最近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暗访的这个调查，我也从这个你看很多朋友会百度上搜完了之后，你看新闻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100%的这个桑蚕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促销
1: 啊，
0: 注明一定是100%啊，你这个视频你去看上去你是看不出来的，即便让我们比较熟悉面料的也看不出来。
1: 是，
0: 所以就应这个消费者的要求，我也买了两件啊，两件不同的商家
1: 你也上了，
0: 号称都是这个
1: 100%桑蚕丝，
0: 100%桑蚕丝，它这个标签上面也写着100%桑蚕丝。但是你知道这个鉴定起来，我们先检中心是非常简单，抽一根丝，
1: 最不起眼的地方抽一根，
0: 你那个火柴一点一下滚成个球球，你闻到点衣物，你首先它桑蚕丝不是这个味道啊，对不对？所以我第一个是退货，是自己包的运费啊，自己花的运费。第二次呢，我就这个没客气，我就写这个你材质不符，你就涉嫌消费欺骗，对吧？你这个叫虚假宣传。按照道理来说，你这个线下如果你敢这么宣传，退一赔三，毫无商量，对吧？但是你从线上购买呢，是什么？退货。但有些对，有些
1: 是承担退
0: 运费，有的时候呢，商家他客气啊，把运费退给你，对吧？
1: 有的买运费险的，很多没
0: 有。
1: 有
0: 一些是没有运费险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试一次，一次一次的运费，你试十次，你就可以
1: 没有，
0: 可以买一件不错的衣服了。但是桑蚕丝呢是买不到，对不对？就说这件事啊，你说衣服你都能看不，你都能，你听他讲都是一直在讲我是
1: 什么怎么怎么地。
0: 对，他也居然敢说，您知道吗？就是很多消费者买了之后上当受骗，过来投诉我们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个家具属于特殊的啊，虽然我们也看到这个后台有很多投诉案例，但是没有办法去复购。因为它的价格并不低，对吧？比如说皮沙发，
1: 动辄的一万，大几千。
0: 对，你说头层皮的，你就算是2000，对吧？ 我一看这个可能退货的运费更高，一千多，
1: 是的，要的要的，而且你拆开以后你的打包也很成问题的、
0: 哎、是的，你要请专业的师傅来做这样一件事，
1: 要增加很多的费用。
0: 哎，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个头层牛皮对吧，可能很多朋友在买网上买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我根本就不是根本就不是牛皮、啊、
1: 所以霍总你看可能觉得一百个人里边有十个退货的，也不妨按他那九十个去盈利。
0: 哎，对，是的。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要是真的啊买这些东西的话，
1: 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是实体店看，能亲手摸得到，能感受它的这个细腻度、
0: 哎、
1: 包括你布料粗麻还是细麻，对吧、
0: 嗯、
1: 哈，这个实木它表面的打磨，它的花纹，这些在图片里都是看不到的。
0: 尤其是好的这个牛皮、
1: 嗯、
0: 你亲眼所见，你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判断它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头层牛皮，或者是小牛皮，或者是咱不能是水牛皮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王总跟我们讲过，
1: 尽可能不要选水牛皮
0: 啊，要选择这个小的小的黄牛皮，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嗯，
0: 您都还不一定能够这个懂，但是你说线上你完全看不见的一个情况下，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不要去试啊，试很多朋友都试过了、这个、
1: 试错成本比较高，
0: 而且投诉处理起来你说难也难，说复杂也复、
1: 嗯、
0: 也不难啊，人家是允许你退货的、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谁说我不给你退了，很多消费者投诉过来都很郁闷了，他也不是不给我退啊，他不给我退运费是吧，
1: 大件的商品退运费还是蛮贵的啊，就成本比较高、
0: 哎、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退一个东西都快赶上这个钱了，算了，我硬着头皮收了，
0: 嗯，
1: 哎，放在家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0: 哎、是的，还有一个材质不好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甲醛超标、
1: 嗯、
0: VOC 超标对吧，也是对您家庭也是一种灾难，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
0: 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难这个、嗯，
1: 还是会造成很大
0: 的
1: 影响的。
0: 啊，我就来讲啊，就是作为专家，你看你天天这个看皮货的啊，天天就去这个看这些家具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您买，
1: 嗯，
0: 咱们是不是从线上就是完全不能买呢？
1: 嗯，我不能说在线上完全不能买哈、
0: 嗯、
1: 但是呢在线上因为没有你实体的比如说看颜色、
0: 嗯、
1: 去摸包括体验他做的这个舒适度的坐感、
0: 嗯、
1: 每个人他的需求是不一样、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啊，我们从这个因为你比如说我们拿沙发来举例，它更多的功能是给你做的，
0: 是的，
1: 是吧，那你喜欢软一点的还是硬一点的坐感，
0: 嗯，
1: 这点也不一样，它的沙发的靠背到底你倚上去，你的后脖颈你的后背能不能很好的支撑很好的做一个放松，你也体验不到，
0: 哎，对、嗯、其实很多是需要试的，沙发床都需要看需要试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尤其床垫也是如此，
1: 尤其是、
0: 啊、
1: 嗯，
0: 这个皮沙发还真的要摸一摸还要闻一闻、
1: 嗯、对，
0: 我以前用最这个原始的方法闻一闻，皮质有皮质独特的气息，
1: 对对对、没错的、
0: 好的木材有好的木材独特的气息，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维度，
1: 这就是咱们关于售后这一块，
0: 售后，对，
1: 你会发现啊，其实咱们在线上去买东西找客服他都是回复的非常快，
0: 嗯，
1: 秒回，
0: 是
1: 是吧，他你找他他人永远在，但是问题呢他永远可能给你解决不了，
0: 嗯，
1: 比如说你说哎我的就觉得这个沙发颜色不对，他会跟你说你翻到这个我们详情页他后边有啊也这个有页面会有说明，就是啊有色差它属于正常现象、
0: 嗯、
1: 不属于售后，对吧，如果你要退货 OK 没有问题您可以退，但是我们不承担费用，对吧，
0: 是的，
1: 嗯，
0: 大件商品、
1: 嗯、是这样，包括就是哎你页面你觉得这个地方你用了几天你突然发现哎有一个位置可能有一点开裂或者皮质有问题，你找他哎我给你过了七天无理由这个退货了，那我只能去给你维修，
0: 嗯，
1: 你一个新家买了个新家具可能你都还没用上甚至还没有搬家呢，你发现问题他就不给你售后了，也存在这种问题、
0: 哎、确实是，
1: 线下店呢其实同城呢我觉得多多少少啊、哦、我们同城的同行大家还是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去处理这些事情的啊，就是会根据我们同本地的我们一些用户的生活啊搬家的这些习惯呀、啊、选环道吉日啊等等，对吧，哈，
0: 嗯，
1: 有一些小的问题不是什么付出很大的这种成本而且是很明显是客户使用不当出现的，一般我觉得我们的商家呀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都会尽可能的也是为了维护好我们本地的同城的口碑，维护好客户的转介绍，对吧，尽可能的在这个售后服务上面也是能给客户提 提供更多的一些便利和优惠。
0: 对，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这个售后服务它有多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线上买线下买，你知道这个维权的难度啊，就是我有几位朋友就是从线上买了床垫，并不贵，1000多块钱啊，我觉得好便宜啊，
1: 是啊，
0: 真的是这样子的，牌子也不错，买回来之后他就把这个新床垫换上去，睡了一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我怎么每一天晚上睡着睡着都头疼呢？
1: 对，
0: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太熟悉这种感觉了，我就跟他说，我说麻烦你把这个床垫搬出去，你这个房子空一天，你再把旧床垫放上去，
1: 嗯，试一试，
0: 再试一下，完全就没有问题了。嗯、这就说明什么呢 ？VOC 或者是甲醛超标了，你想都不用想，检测都不用检测，嗯、对吧？但是
1: 已经对生活、身体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0: 这个旧。嗯，这个新垫子拿下去之后它怎么用呢，就跟商家商量了，我还在7天之内呀，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也是刚试了，但是我这个不能用，那对不起，你寄回来吧，发现运费跟垫子差不多，最后选择扔掉。
1: 是这样，就是咱们在店里买的东西出了问题，你可以上哪里去找？
0: 哎，
1: 对吧？哈，店在那里它跑不了，店里的样品也在那里，你可以去对比，
0: 哎、
1: 对吧？哈，包括你说颜色不对，有色差，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
1: 啊。但是你要在线上，这些售后问题很容易造成扯皮的，没有办法处理。
0: 就是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这个保障的。
1: 嗯、是。
0: 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如果你要真的选合适你的居家的这些产品，大件产品。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个最良好的一个建议，还是
1: 而且其实哈，
0: 线下是不是更好一点？
1: 而且其实线下的东西不比线上贵，尤其是我们做到那种源头直供的工厂店，
0: 嗯，
1: 它就是相当于从源头的展厅直接就源头的厂家生产完直接就搬到咱们展厅，
0: 嗯，
1: 中间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
0: 对
1: 吧哈，而且我们是批量的采购，它成本低，然后我们批量的物流成本也很低、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总比你单件的去发快递成本要低得很多，所以现在哈，说实话价格那么内卷的时代，没有一个商家会故意报高价去吓跑客户的，
0: 是这样
1: 子的，大家也不要被误导说觉得线上就一定便宜，线下就一定贵，不妨多到店里来看一看，同样的款式拿过来对比对比，
0: 嗯，
1: 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0: 一定是的，只有错买的、嗯、没有错卖的，这个是千百年来的总结的一个经验了，
1: 是的是的，
0: 好，再我们再说这个体验啊、
1: 嗯、
0: 线上线下的这个体验，我觉得最大的，因为一般现在都叫体验店，为什么叫体验店、
1: 嗯、
0: 原因最重要的是哎，我可以直观的感受啊，
1: 嗯嗯，你像在线上买东西的话，就是你面对的是图字、
0: 嗯、
1: 图片文字，然后跟客服咨询的一些信息，你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在线下，你走进了展厅，你能看到什么？首先你能看到它整体的场景搭配，
0: 对，
1: 适不适合你们家？你觉得漂不漂亮？
0: 嗯、
1: 对不对啊？然后呢，你能摸得到这个产品材质，它的质感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细腻的？
0: 嗯，
1: 你能体验到你躺在上或者坐在上，你感觉是不是舒服的？对吧、
0: 嗯、
1: 你可以一张一张的试，你一下午试个50张沙发100张床 OK 都没有问题，试完了以后，其实你就试了3张以后，你就能试了10张以后，你就能选出来大概适合你的东西了、
0: 其实这个
1: 对不对，
0: 不论是沙发还是床垫啊，
1: 一定要试，
0: 一定要试
1: 的，要躺、嗯、
0: 啊，你真的试过了之后，你是会发现不同材质它的你坐下去的感觉是
1: 完全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嗯，包括就是咱们家里，你看像琪姐、嗯、您家里边有长辈有孩子、
0: 哎、
1: 对吧，还有您自己老中青三代、
0: 嗯、
1: 这三代人他的年龄不一样，骨骼的这个成长发育各方面都不一样，他对东西的要求也不一样，
0: 是完全
1: 舒适度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你就得孩子的床垫让孩子试，老人的床垫让老人试、
0: 嗯、
1: 你和您先生的床垫你们自己试，
0: 哎是的，
1: 是要这样的、
0: 哎、是这样子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重
1: 要
0: 的，对，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再看啊，就是其实每天吃饭的这个餐桌也是如此，
1: 是是是，
0: 那不要去看这个照片啊，就是很多消费者跟琪姐讲上当受骗之后就管那个叫照片啊，骗人的骗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差太远，
1: 是，嗯，
0: 还有最后咱们来比比价格，究竟线上线下的价格区别在哪儿，
1: 嗯，
0: 就很多消费者现在到了今天就觉得这个线上的一定贵，不是线上的一定便宜，线下的一定贵啊，
1: 是的， 真的现在不是这样哈。
0: 但真的便宜的是啥？
1: 你看到的价格低，可能是因为材质上给你做了减法。
0: 对。

0: 比如说咱们沙发的这个底下有框架，线上你是看不到实物的，但是你在线下展厅，我们展厅里所有的它都有可视窗，拉开拉链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用几公分乘几公分厚的框架，它用几毫米直径的弹簧，它的弹簧它的海绵是不是高密度的无石灰粉填充的海绵，是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的，你自己是非常踏实的。你就像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觉得我们有客户拿网上的图片到我们店里来找产品，很多现在哈，找来以后好了，一对比一看，价格跟我们要差到三分之一，价格区别在哪里？我就可以跟他说，你要去问一问他，他的这个沙发的底下的实木框架非常重要，对吧？他决定这个沙发的这个坚固程度，那它是3×4公分厚的木头，还是2×3公分？你拿肉眼基本看不出来，
1: 看不见，
0: 看不出来的。
1: 我们经常会看到投诉是那个床的撑，木撑非常的细，一上去就晃着，
0: 稍微用力一躺，啪，长腿断了。
1: 是的，
0: 很多是这样，
1: 不能用力一跳就断的，这个是。这是一个投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你到实体店你去看看他的木材，
0: 对，
1: 他如果能做成这样，他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不能动啊，你不能跳，他保证会告诉你，因为为什么？一旦出问题，那就是他的问题。
0: 其实实体店更看重的是口碑，
1: 对，
0: 而且呢，他不想有太多的售后，售后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总结了一下啊，就是大件商品。从装修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对，
1: 其实还是要慎选线上啊，你一定要优选线下，
0: 是
1: 啊，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朋友这个，如果你常网购的，你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了，
0: 也要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1: 不论是你买水果、买衣服啊，你都知道。线上跟线下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不要说啊，线上的这个跟品牌也没有什么区别，你不信把它的这个比一下。就是它的裁剪差那么一点点，你上身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对吧？就是我相信这个我们的这个沙发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可以
0: 很多
1: 可以有仿版，
0: 很多实体店它其实是同一品牌的，它线下实体的货和线上的货它都不是一个流水线，
1: 专业的
0: 都不是同样的材质，你们可以到任意一家大品牌的线下连锁店去问他们，如果在线上有官方旗舰店的，你问他官旗的产品跟你们一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对，这个好像之前就听说线上是线上的这个型号，线下是线下的型号。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就和朋友们聊到这儿。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王总的这个公益电话。
0: 对，我的公益电话是19005182519，19005182519，欢迎各位业主朋友有需要来跟我咨询。
1: 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

0: 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2: 早教机构试智商税吗？
3: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超级育儿师，我是琪姐。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及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您可以关注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关注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问题，朋友们可以把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是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有以下的方法：通过手机收听的话，可以关注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在一天之内随时您方便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您可以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啊，一个是调频90.2，另外一个是调频92.7。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8545312 3会在直播过程中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咨询啊。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徐七拼315902，您可以选择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记住啊，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我们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护航宝贝健康成长和护航老年人这个消费维权的这样的一个栏目啊，一个是三五宝贝成长护航，另外一个是老年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消费维权的一个专栏。如果朋友们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或者在家庭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也是我们投诉维权的窗口啊，您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宝爸宝妈是非常关心的啊，也有很多宝爸宝妈来问，因为我们都知道6个月开始宝宝就开始吃辅食了。那对于辅食的制作，很多家长都在问啊，我们这个宝宝准备出生了，我家里要添置一些什么样的电器啊，这些电器可以做这个宝贝的辅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这个消费维权专家啊，电器类的消费维权专家，来自于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来教教我们啊，怎么购买这给宝贝做辅食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啊。另外呢，也跟这个准备装修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家里边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电器，它其实它是可以照顾到小朋友，也可以照顾到老人，也可以照顾到我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饮食。
5: 好的，琪姐好，大家好，很开心来到我们超级育儿师的这个节目。作为我自己呢，我也是一个妈妈，我在刚生完小宝宝的时候，其实我对于宝宝的这个饮食也非常的上心。我曾经在厨房里应该是有连续半年的时间，都是一下午就在厨房里，我在研究什么在给宝宝做辅食，做饼干，做小蛋糕等等等等，非常的费时当时啊，因为当时可能家里还不具备那个去装蒸烤

0: 箱的条件，我自己还比较有爱好，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台式的蒸烤箱放在那里，但是它的容积不大，然后我家里又有蒸锅，又有这个煮蛋器，现在可能各方面的电器都做了整合哈。然后因为我这边做厨房电器也做了七八年了，我做家电做了16年，对于所有家里用的这种家用电器能够去用到给宝宝做辅食的产品也相对有了解。对，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啊，就是厨房常见的一个设备蒸烤箱，来讲讲怎么做这个孩子的辅食啊。
0: 好的，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在宝妈生完宝宝之后做这个辅食啊是非常闹的一件事情，因为6个月的宝宝刚开始他可能有的小宝宝长小牙齿了，
1: 哎，对，
0: 有的宝宝还是可能这个牙齿在萌生当中，对吧，那他就要考虑到宝宝能够去吃什么样的产品。最初的时候我们选择的都是米糊糊类的东西，我们可能会用这种料理机给宝宝给他磨得碎碎的，不管是水果也好，蔬菜也好，各种的这种米也好，对宝宝有用的，然后包括玉米呀、这种紫米呀、深颜色的谷类的，他就要给他磨得碎碎的，给他煮成糊糊给宝宝吃，这是第一步的时候可能会去这样做。那他都需要有一个蒸的功能，对，因为料理机的话它只是在那个像电饭煲一样的这种功能，它高温加热在里边，那他可能还要一直去看一下，虽然也有一个设定功能哈，他要先料理给它磨碎，然后再去看着它煮糊糊，然后还要倒出来去晾凉，然后适合的温度再给到宝宝去吃。其实它整个过程当中要一直去看，一直去弄。
1: 对，你要知道宝宝就是这样三翻六坐能够坐起来的这个宝贝，你知道又翻又能坐的这样的宝贝，你一眨眼
0: 不能离开眼。
1: 是的，一眨眼这个宝宝就不知道是什么状态了。我们曾经发生过了，这个还没到6月的宝宝，我们家宝宝正好家里边的亲戚说把宝贝放在这个洗衣机这个滚筒洗衣机上面啊，放在上面，我呢就去开一个门，一转脸开门的时候他就
0: 掉下来了，
1: 咚咚一声啊，
0: 是的是的，
1: 你说心都碎了。
0: 从宝宝会坐会翻身到宝宝能跑上学之前，是始终离不开人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辅食的机器呢，就是这个电器呢就非常的重要。你说我们都经历过啊，一买一堆到处都是啊，专门给宝宝做的，但是就是你经常会顾此失彼，你
0: 对
1: 要看着他，要看着他。
0: 对，电器越多呢越手忙脚乱，台面上越杂乱，经常就是你像宝妈又要带宝宝，又要喂宝宝奶，然后又要去给宝宝做辅食，又要给自己去做饭吃，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有时候就真的是像打仗一样，这一天在家里，虽然大家都觉得小宝宝会睡哈，睡得久一点，但是宝妈在家里真的也没有闲下来，反倒是在这个月子期或带宝宝的这个一年内期，可能会产生心情不好啊、烦躁啊等等的这种不好的事情哈，咱就不说了。其实这里最核心的就是讲怎么样能跟宝妈去做减负，让她解放双手，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安心的陪宝宝，这样一个电器，我觉得一个台式的或者是嵌入式的蒸烤箱是能够帮宝妈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这种蒸烤箱呢是做好了之后，它会在里边自然去有一段时间的保温，加后面的这种放凉，因为烤箱它会自己慢慢去凉嘛。第二，这个产品在用的时候，它本身就带了这个智能的预设程序，它可以用手机去操控，也就是在去抱宝宝喂宝宝奶的时候，它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产品的制作过程，知道哪个阶段了，还有多少分钟。
1: 我不用待在这个闷热的厨房里。
0: 对，它还有定时提醒，它做好了之后会噔噔噔噔会去响，那宝妈知道 OK 这个饭做好了，我过去去拿就可以了。
1: 这你看这个就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这是新的这种蒸烤一体机的这种产品所给宝妈能够去做到的解放双手。那我们举个例子，给宝宝做一个南瓜泥，南瓜的话就是需要宝妈先去给它洗干净，切好了放到蒸盘里边去纯蒸模式，设置一个温度和时间去给它蒸就可以了。蒸熟之后它会提醒好了呢，宝妈就只需要拿出来手动用勺子捏碎，对吧，然后晾凉 给宝宝收拾好了给宝宝吃就可以了，或者是用料理机再打一下给宝宝再吃就可以了，这个也不会担心去蒸锅上去蒸锅里没水了糊掉了，对吧，等等的这种问题，对比这种传统的明火蒸是解决了很好的问题的。
1: 对，如果是明火蒸你还一不小心你担心烧糊锅了，对吧，
0: 对，
1: 哎，我们经常会遇到对烧干锅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危险的。
0: 对，另一方面就是像新手宝妈平常不怎么做饭，如果用这种大的蒸锅她把握不好时间有可能蒸不熟，那我还要再二次继续去蒸，还要去看火，这种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如果用蒸烤箱的情况下。
1: 嗯嗯，还有一个，其实你知道这个宝宝过几个月就开始爬，会爬会走的宝宝，刚会爬会走的宝宝其实是最危险的宝宝。
0: 是的，
1: 因为他喜欢
0: 探索
1: 攀，尤其是这个你知道这个宝宝立起来如果他是能够够到的话，我们曾经看到过发生过一起啊，因为这个也发生过一次这个消费纠纷，就是这个孩子够到了那个电蒸锅，
0: 哎呦
1: 一拉的时候他倾覆了，
0: 对，
1: 就宝宝其实是有这个烫到的这样的情况。
0: 会的，
1: 哎，是，就是你说吧，你说这个投诉过来的时候你说这是你看管不严引发的呢，还是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呢？其实你很难把它给推到一个产品质量引发的一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是其实这个呢是我觉得这个更好，如果是咱们的蒸烤箱它是不是它应该打不开了，就
0: 它有同锁功能，孩子是打不开的，本身它的安装高度如果说装在灶下的话可能低一点，它有这个同锁功能，然后而且它非常紧，一般的小小宝宝的力量是拉不开的也，然后如果装的高度高一点它就更是够不到了。 要比一些这种没有去嵌入安装固定死的这种产品安全性要高。
1: 哎，这个就是一些风险就不存在了，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风险，倾覆下来你知道下面都是热水，对吧？
0: 是的，
1: 这个蒸汽伤人是非常的厉害的。
0: 对的。
1: 好，另外呢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喜欢用这个蒸汽去做，除了这个好消化，另外是不是吃起来还更美味一点？
0: 很美味。其实我们在用这个蒸烤箱，刚才我讲到怎么跟宝妈解放双手，第一是解放了她给宝宝去做辅食的这样一个双手，第二也是能够解决宝妈的这样一个餐食，因为像这种大的蒸烤箱它的这个容积是45到70-80这样一个容积，看客户选择哈，然后这个容积40多的这样一个容积它就可以同时去蒸几层的这个菜品，它可以蒸她的饭，蒸宝宝的南瓜或者是红薯啊等等，可以蒸自己的菜，因为孕妇的这个养宝宝这个6个月或者1年之内她都需要去保养身体，然后要恢复身体，她可能的饮食方面也需要清淡一点嘛，可能大人的这个饮食当中会添加一些盐啊酱油啊这种一点点醋之类的，这种宝宝的这个辅食是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让它趋于原汁原味，所以说这样一个蒸烤箱的功能就是可以同时蒸出多种的这个食物出来，它就一锅出了，我们叫然后出来之后大人再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自己的饭去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
1: 就是顺便啊一次性解决。
0: 哎，是的，
1: 这个宝妈和宝爸以及宝宝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
0: 对的，
1: 就省时省力啊，又省心。
0: 是的，所以说随着这个变化呢，其实我们这产品也从最初的这种蒸箱、烤箱、蒸烤一体机，到蒸烤炸一体机，到现在是微蒸烤炸一体机。可能我说的都是一个单字细节哈，它就是具备了最多的功能的是微波炉功能，蒸烤箱功能，这个空气炸锅的功能，然后还有这样一个炖锅的功能。因为蒸烤炸炖微一体机，也就是家里想要省地方又想要是所有的都想在这个手机上一个机器去操控的情况下，这个最高端的产品已经具备了所有
1: 功能。我可以炖个汤给宝宝单独炖个汤，
0: 可以的，
1: 就是我们有那个炖盅哈，
0: 哎，小炖盅放在里边就可以了。
1: 哎，这个是
0: 是的，
1: 哎，确实非常好啊。
0: 对，
1: 就是这个你看我们拿老板电器这个来说啊，就是蒸也有了，烤也有了，微波也有了，
0: 对，
1: 这个炖也有了啊，
0: 对，
1: 就很多功能其实都有了。
0: 是的，
1: 我觉得非常的好。
0: 所以说在产品方面除了这种功能上的这个增加然后以外，我们在配套就刚才我们讲的之前的这个服务上面哈，然后 在服务方面也做了配套。我们这个机器原带的话，它会都有45道、56道、60道的这种自带机身菜谱，它直接按快捷键就可以去制作这个食物。以外，我们都配备了这种专业的这种 APP， 它上面有海量的菜谱，而且这个菜谱是跟着各种就是博主的更新，然后大厨师的这种新的菜谱的更新去更新菜谱。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辅食的宝宝，老人，年轻人爱吃的爆炒，各种的中国的这个

0: 电子屏上难操作的按钮都可以用手机来操控，因为大家现在抱手机的时间一天应该在我们不睡觉的时间12个小时，咱就举个例子啊，比较能熬的可能得抱到10个小时以上，
1: 是这样子，
0: 手机是最熟悉的，所以说机器都可以用手机来去做操控，然后手机上选到这个菜谱之后，我们把需要去做的配菜切好弄好摆盘好放到蒸烤箱里，手机一键开启这个菜谱的制作就可以了，连温度时间都不用设置。
1: 哦，我们不用去在面板上
0: 不用选了，
1: 哦，
0: 不用选了，
1: 这个非常的方便，这个太好了。
0: 对，如果说对于特殊的这种大厨师，他对于一个新的菜品有自己的这个设定的话，他可能需要去设定时间和温度，如果不需要的话，现成的菜谱我们会根据这个机器根据菜品定好时间温度，直接一键开始。
1: 哦，那就是非常简单，如果我把这个食材准备好放上去，我出门了，我可以根据我回来的时间来定什么时间启动，
0: 没有问题，
1: 就完全智能化的，
0: 是的，
1: 非常
0: 的
1: 方便，对，一键启动。我们都知道手机的依赖性有多大呢，经常会有宝爸宝妈跟我讲啊，说这个孩子，不要说孩子了，我们也是这样啊，说哪怕睡觉之前你这手机如果不在身边你都觉得很焦虑的一件事。
0: 是的，睡前必须是抱着手机睡的，可能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
1: 养成了一个，就对手机的依赖性是非常的强啊。
0: 对，尤其是宝妈也一样，她在这个带这个宝宝，因为她是第一次做妈妈嘛，很多，然后她就需要随时去查一下，哎呀，宝宝这个睡了这么久，她。因为这是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姐啊，那时候可能手机还没有太像现在有豆包这么灵活，随便一问就 OK 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宝宝一直在睡，我说睡得再久，他可能就睡几个小时啊，2个小时。我说怎么一直在睡，我就担心哦。我还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我摸到他鼻子那儿闻有没有气。因为是第一次做宝妈，什么都不知道，
1: 基本上每个新手宝妈都干过的一件事情啊，我们都干过了。睡着睡着，哎，你知道这孩子的呼吸他是非常的轻的啊，
0: 对，
1: 你感觉不到他在这个很呼吸的这个声音，你听不到的，都
0: 是
1: 用手去试的，我们都试过了，
0: 是吗？
1: 啊，就是，那你觉得怎么他还在睡啊？就要捅一捅他。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有手机了，那宝宝生长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小红疹子是什么状态，
1: 哎，是的，
0: 宝宝是怎么了，是起疹子了，还是过敏了，还是怎么，都可以有一个基础的判定，然后不担心了再带宝宝去医院去解决，或者是怎么样去弄，哎，所以说这个怎么说，智能的这个发展，手机的这个时代发展，其实给宝妈还带来了很多的好的地方，
1: 哎，对，你知道现在很多医院还有互联网门诊，对吧，这个也是做起来非常的方便，
0: 是的，都不用去了，直接面诊，直接视频就能解决一些基础的这种感冒啊发烧啊开药啊这种。
1: 好，那就是一键就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机器就是消费者想要的。
0: 是的，是能够解决很多这种，怎么说呢，解放双手，给他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宝宝。对，
1: 那就是说这个我们机器安装之后给全家人都下载一个APP
0: 可以的
1: 啊，然后你再教会他怎么操作这个 APP，
0: 怎么操作，怎么去做菜，每天可以不重样的怎么去做菜，哎，节省时间。
1: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具体教一教咱们怎么做辅食啊。首先咱们来看看6月0、7到8月0这样的一个辅食。
0: 好的，其实刚才我前面也举了例子，就是做六月份的这个6月0的宝宝的这个南瓜泥，其实它是一个地面比较温和的，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宝宝一般最初的话都会采用这种南瓜呀啊，红薯啊，因为它自身就会带一点甜味，宝宝的接受度会更高，我们又不用额外去放一些这种调料，因为本身我们如果说宝宝吃配方奶的话，里边都会多少有一些甜味的，
1: 是的，
0: 我们宝宝妈妈都是知道的哈，带过宝宝的。然后正常这个南瓜泥的做法呢，我们一般都会采用这种贝贝南瓜啊，它的这种细腻性会更好一些，纤维要少一点，然后再添加少量的配方奶粉或者是母乳，然后去给宝宝饮用，也是比较健康有营养的，宝宝易接受的。然后南瓜的话就是去皮切块，然后打开我们这种 APP 啊，这指的是智能操作，然后一键去开始就可以了，它会自动的去执行一个100度的温度和20分钟的这种纯蒸的这个程序模式，然后蒸好了之后放进去，一键开始蒸好之后拿出来去调一下奶就可以晾凉给宝宝吃了。哎，这个是一个南瓜泥的 制作方法，其实相对应的像一些红薯泥啊，
1: 嗯，
0: 啊。

0: 种的泥类都是可以这样去操作的。
1: 同理可证啊，
0: 对，
1: 是你要做个土豆泥也行啊，红薯泥，这个山药泥都可以、啊、
0: 是的，
1: 芋头泥也可以。在这儿说一下啊，宝宝的辅食，宝宝呢他一开始对这个体就是感受我们天然食材的这个味道是非常的重要的，不要给它添加这些什么盐呐、啊，这些佐料啊，或者糖、都不建议您添加。
0: 对，
1: 你说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对这个甜味有这个好感，
0: 对，
1: 很容易在长大之后他就愿意去饮用含糖的这个饮料，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影响的。
0: 对，因为小宝宝在六月龄也好，一岁以内、他的这个内脏的这个功能还没有太发完善。
1: 对
0: 对，如果说给他吃过甜过咸的这种食物的话，会导致他的肾脏是有负担的。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是研究过的。然后像我们在这个宝宝制作过程当中，虽然现在市面上会有一些这种婴幼儿的酱油，婴幼儿的各种这种添加的哈，当然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些的这种食品添加。然后我们在宝宝一岁以后，建议是再做一个少量的添加，包括一些这种紫苏油啊、核桃油啊，可能在6个月之后，很多的这种专家会要求给宝宝去添加这样一个食材，这种食材也是 OK， 但是还是尽量是以原生态的大自然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产品给到宝宝。
1: 对，就是不要这个做这个过多的这个调料啊，就是很多人都是用宝宝酱油，不要用啊，到这个时候是不适合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很多朋友就讲我要给宝宝添加点鸡蛋，你要知道这个没到一岁他是不能吃这个蛋清的。
0: 哎，对，它比较硬，煮熟之后
1: 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容易吸收，要给它吃蛋黄，对吧？
0: 是的，
1: 吃到蛋黄呢就说到了这个要蒸了，对吧？
0: 哎，是的。
1: 哎，我们这个以前都是买个煮蛋器，那我们这个蒸烤一体机它可以给孩子蒸一个鸡蛋吗？
0: 可以的
1: 啊，除了蒸鸡蛋啊，我们说蒸的打散的蒸的呢是一定能蒸的，
0: 整个的也是可以的、
1: 啊、整个的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是
0: 可以的，可以的，没有问题
1: 啊。我们也是可以设置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食品一起做，
0: 可以的，
1: 就比如我们早餐、午餐、晚餐，
0: 因为妈妈也可以吃蒸鸡蛋嘛。
1: 啊，对，啊，这个是
0: 可以的，都是
1: 可以
0: 同时做的、
1: 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稍微大一点，就要开始磨牙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有没有做一些适合宝宝吃的这样的一些
0: 有的，像我们正常到商场里面去给宝宝买婴儿辅食的时候，都会买到一些手指饼干，
1: 对，
0: 然后一些这种小蛋糕，一些这种酸奶溶豆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用蒸烤箱去做的。哎，这个8到9个月基本上都可以去吃这种水果的这个泥和蛋糕粉去做的这种蒸蛋糕，然后包括这个稍微这个酥性高一点但是还是少添加的这种饼干，然后用酸奶，低温的酸奶，我们给它一滴一滴挤在这个烤盘上去做这个酸奶溶豆，吃到嘴里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咬着是口感酥脆的这个感觉，都是可以吃的，可以做的。
1: 这个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点都不复杂，但是你发现这个东西卖的非常的贵。
0: 是的，其实做起来的话，说实话琪姐，因为我是80后哈，给宝宝投入的时候可能会选最好的食材去做，可能做的这个成本有可能会是高于他买的这个成品商品的，虽然那个商品很贵，但是我们自己选的这个食材会更好，然后可能还会是贵的。除了这些呢，宝宝其实在6个月以后基本上牙齿都会长到2颗4颗几颗，一直在去增加，那相应的之后我们还可以再给宝宝做一些这种蒸排骨，低油一点，放一点点油，一点点味道，然后嫩烤的一些这种肉类，比如说鸡胸肉啊，鸡腿肉啊，可以去做这个蒸烤和油这个低油蒸，去给到宝宝先去做这个咀嚼，也是磨牙齿的一种食品。
1: 哎，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啊，而且我们这个机器上它都有啊，一键可以啊执行的这样
0: 的
1: 啊，这个是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啊，结束之前啊，我们请田总呢再给朋友们几点小的建议。
0: 好的， 那我这边的话主要是提醒我们宝妈们四点。第一点的话是一岁以内的宝宝辅食禁止盐和糖等调味品，蒸烤箱能锁住这个食材本身的这个鲜味，然后不用调味，宝宝其实是也爱吃的，保护宝宝的这个肾脏。第二的话是肉类海鲜的高温恒温蒸制的要彻底进行杀菌，不可以外熟内生，饮食安全这个要注意。第三点的话是设备自带的自动除垢清洁，用完移动这个一键清洁以外这个功能是可以去减少宝妈的这个擦洗家务的。很多这个奶奶呀会用哈，她都会用这个蒸烤箱的高温去做这个像我们原来用蒸锅去高温杀菌这样一个功能，去杀菌宝宝的一些这种餐具和用品。然后第四的话是多重的安全防护，缺少水的时候这个你家的这个设备会自动去提醒你，高温的话也会自动去断电，然后你们离开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它这个电的问题。所以说在使用这方面，就是宝妈要亲自带宝宝又要亲自去做饭的情况下啊，在蒸烤箱的使用上和选择上提醒这几点。
1: 哎，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买的产品一定要优质。你比如说我买老板电器的这样的蒸烤箱，我放心，对吧？
0: 对，
1: 它所有的这个功能，安全功能给你做的是非常的到位的，所以你就放心。啊，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这个好的品牌，好
0: 的
1: 产品。啊，我们再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办法。如果您说我不太会做辅食，也不太会使用这个机器，我就要去看一看，学一学，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工艺专家。
0: 好的，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同号，173-8458-7552。如果宝妈们需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成为朋友，因为都是宝宝妈妈，可以互相去交流育儿，可以去交流在厨房里这些事儿。
1: 嗯，好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他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在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3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3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他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1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1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

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七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一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0: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2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的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儿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她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她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 90% 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她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教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她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

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闹闹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他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

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们从小呢就被教导，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每天都应该吃早餐。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如今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似乎让我们吃顿早餐的时间都没有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让雨飞和大家一起分享，爱吃早餐的人生活不会差。我们一起进入魅力达人。历史上袁世凯胃口很好，他信奉能吃才能干的信条，经常把要干大事儿没有饭量可不行挂在嘴边。对袁世凯来说，早餐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每天早上除了要吃鸡丝面，他还要吃一盘白馒头，一大盘子鸡蛋，加上一杯咖啡或者茶，饼干数片。因为认真对待吃食，近60岁他还能吃下整只鸡。而反观现代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早餐成了多余的存在。赶着上班，要不路上随便买点边走边吃，要不就是为了多睡一会儿干脆就不吃了。周末呢，一觉睡到中午，更不会吃了。最近我看了一条可怕的新闻，说在广西的中山县，忍受了10年腹胀的陈女士被确诊为胆囊多发性结石。医生最终呢，从她的身体里面取出了200多颗结石。医生说，可能是因为三餐不规律，不太吃早饭，经常随意的吃些剩菜剩饭之类的。虽然不吃早饭不一定是确切的原因，但是我国有研究分析发现，不吃早餐的确会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再者，丁香医生就曾经科普过，不吃早餐呢，大脑就会断粮，人会变得又傻又笨。表面上是为光鲜亮丽的精致主义当代青年，却连好好吃个早餐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美食家蔡澜曾经讲过，60、70年代的香港社会穷困，人们只有辛勤工作，迟睡早起，一个人打几份工不出奇，所以呢，吃早餐和宵夜的地方就特别的多。弥敦道上有好几家茶楼，开在大厦顶层，没有冷气，格子窗花，金黄的太阳隔窗射入，照在滚水和烟卷发出的雾上，成了一道道的光。挂在墙角的鸟笼中发出的鸣声和点心妹叫卖混杂在一起，成为了黎明湘江交响乐。经济起飞后就没这只歌仔唱了，大家多睡一点，很多人连晨曦也没见过，吃早餐的地方就逐渐少了。他盛赞武汉，只有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早餐，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他对武汉人把吃早餐称为过早做了精辟的解释，把早餐当成过年那么重要叫为过早，很有趣的。这种有趣呢，现代人是不懂的。我们以忙为借口找了无数不吃早餐的理由，以弄丢了生活品质和健康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高品质生活。雨飞也一直认为，只有爱吃早餐的人才能在这个压力爆表的时代维持一份内心的平和，不容易被随意压垮。我的朋友圈里呢，有一位独立摄影师，他在年前因为胃出了问题，开始食不下咽，整个人呢就变得瘦骨嶙峋。去年再去复诊，又被诊断出了中度抑郁，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人生一下子就陷入低迷。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他觉得不能再亏待自己了，于是呢，每天早上啊都会认真的做早餐，日日不同，把每天做早餐拍下来成为他的仪式感。也因为这样，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了。今年再去复查呢，胃病好了很多，每天也更快乐了。他的日子因为一顿顿早餐，每一天都是全新的。英国巴斯大学一项研究中讲到，按时吃早饭的人的确更苗条更健康，但这可能是因为那些人也会遵守其他的健康规则，均衡饮食，积极锻炼。一个好好吃早餐的人更能自我约束，更能倾向于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早餐是一天当中美好期许的开始，
一个认真对待早餐的人，是真正读懂了生活的人。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艰难，世事怎么变化，吃过了早餐，内心就变得分外笃定，也更觉得安全，不会再随意的焦急崩溃。导演范元玉二每天早上5点会和妻子轮流到厨房里给女儿准备便当，哪怕是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他也会挣扎着爬起来。这个习惯呢，一坚持就是10几年。他说，人在日常生活中迸发出了对美的意识，是必须认真感知世界才能够孕育出来的，只盯着电脑，只依靠酒精是无法得来的。平凡的日常终究会追赶上来，是无法舍弃的。无论如何，生活都很重要。早餐中国的海报上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我自问这辈子没做过坏事，除了忽略妈妈做的早饭。不要怕麻烦不吃早饭，也不要把早饭吃得囫囵吞枣，即使长大之后再也不能时常吃到妈妈做的早饭，也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拼命挣钱，劳碌半生，如果连好好吃个早餐都不能实现，那么赚再多钱，丢了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大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好好吃了这顿早餐再说。正如蔡澜所言，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尽量的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满一点，就这么简单。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呢，就好好吃早餐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啊，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满心欢喜，每天都会有所期待，快乐的就像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愁滋味。我们沉浸在甜蜜的爱情里，畅谈着以后美好的未来，可是后来的后来，他被另一束光所吸引，偏离了原来设定好的航道。在这段剩下的征途中，你只能一个人面对黑暗，踟蹰不前，你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应该后退。接下来我们共同步入情感部落格，雨飞呢就和你聊一聊，面对男人出轨我们应该怎么办。很多的女人在面对恋人的背叛和出轨的时候，实在不知如何是好，有时候呢，无奈于内心的不舍，所以原谅，却无法做到真正的不介意。有时候被伤过了，就不愿意再相信爱情了，也不敢再投入下一段感情。所以，你要深刻思考，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你要明白，不论哪一种选择都是有利有弊的，但你都应该相信，真情永远存在。面对男人的出轨，雨飞给出两点建议，但最终的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的。首先，你要明确自己的选择，分手还是原谅。其实我们都不愿意陷入出轨的漩涡里，但世事无常，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面对，就要解决。是选择分手还是选择原谅，全都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的。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想明白，哪一种选择才是你内心真正想要的。在面对男人出轨的时候，我们多数情况下是不舍得，是心里还爱着，所以呢，你想要原谅对方。如果你选择原谅，也要接纳他的小污点，不因为这一个污点就时刻的怀着怀疑的态度，这样对你们的关系很不利。如若不然，还是果断分开比较好。如果你选择和对方分手了，就将已经失去信心的那份爱情彻底埋葬，然后整装待发，去期待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如果你们结婚多年，面对老公的出轨，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选择原谅，并想和他继续携手前行，你就要重新挖掘你们相处多年所沉淀下来的感情价值，让布满灰尘沉睡的爱情再次醒来。其次，选择原谅就要唤醒爱情。记得之前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女主和老公原本是相爱的，后来老公出轨了自己的秘书。当初呢，她陪着老公白手起家，现如今老公有了自己的公司，事业有成，周遭的美女们也多了起来。就这样，平淡无味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充满诱惑力的外界让她出轨了。真是应验了那句话，很多女人愿意陪着男人吃苦，可很多男人却在飞黄腾达之后抛弃了糟糠之妻。老公和女主提出离婚，女主早已经知晓此事，虽然很难过，但是呢，没哭没闹也没纠缠，而是提出一个要求，离婚推迟一个月，并且在这一个月里面 每天抱着自己出门。女主说，娶我的时候你是抱我进门的，离婚的时候也请你抱我出门。女主的老公很是诧异于女主的不纠缠，也有点不愿意接受抱她出门这个条件，但是为了离婚还是答应了。因为长时间没有拥抱，第一天他们的动作有点僵硬，第二天稍微好了点，第三天女主提醒老公院子里的花池拆了要小心点，第四天第五天女主还是会温柔地在

在老公耳边说一些话。第六天，女主的老公竟然有一种我们还相爱的感觉。在最后一天的时候，女主郑重地说，其实真想让你一直这样抱我到老。她的老公紧紧地抱住了她，说，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生活中就是少了这种抱你出门的亲密。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他们没有离婚，又回到了原来的平淡生活里，唯一变的就是他们唤醒了爱情。很多人的感情都是这样，其实两个人之间啊还是有爱的，只是呢都忙于过于平凡的生活了，让爱沉睡了，也淡忘了当初的那份心动和想要与之一起变老的决心。这个时候一旦有了新奇的女子闯进来，男人就会把控不住，甚至以为和自己恋人之间没有爱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那些爱都化作了柴米油盐酱醋茶，沉睡在了机械性的重复的日子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唤醒它，让它再度发光，照亮两个人之间的那份感情。我们可以每天多一个拥抱，每天入睡前亲吻对方，每天都能够多一些亲密的举动。我们还可以规定每一周或者每两周，甚至是一个月逛一次街，并且呢是手牵手或者挽着对方的胳膊。我们也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和对方来交流情感。当然了，不是让你每天都问他你爱我吗，而是要有深度的交流，交流他感兴趣的或者你们双方都感兴趣的。总之呢，就是每天做一些亲密的动作，就能让爱情时常处于保鲜当中，不减当年颜色。此外，你还要有一颗与之谈一辈子恋爱的心态，不能因为结婚了就不注重感情了。你要这样想，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也可以是爱情的开始。你每天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显得漂亮，即使你没有漂亮的容貌，也要让自己够精神，也不要忘记给自己充电，让自己永远充满吸引力，爱情才能够不至于昏昏欲睡。要知道，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你说在这个真爱已经变得奢侈的年代，还相信爱情吗？在这个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还能相信爱情吗？为什么不相信呢？即便分开了，还是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被复制，只会被重新创造。即便被出轨了，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爱情，因为它不会依附在出轨的温床中，它涅槃在新生的希望之中。即便背叛出轨已经成为常态，依然可以相信爱情，因为那些经历过的美好也曾让你快乐幸福过。不管何时，你都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爱情，复苏它本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 秀
6: 秀
7: 秀
1: 秀，
6: 钟灵毓秀，
7: 眉清目秀。
1: 秀外慧中，
8: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6: 无敌
9: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

留言互动。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突然现身了，那就是刺客。起初啊，是这个雪糕刺客最先出现的。他们呢，看起来其貌不扬，但价格是动辄几十元，也赋予了他们刺客的新的含义，就是什么呢？看似平价，实则昂贵。随即呢，这个称呼就泛滥开来。事实上，刺客呢不仅存于食品当中，运动项目当中呢，它也有刺客。昂贵的运动呢，它一直都在。你比如像这个高尔夫球啊、马术啊、滑雪、网球等等。殊不知啊，此前最司空见惯的大众平价运动，最近身价也是水涨船高，甚至价格翻了几倍。现在你想要在黄金时段预约场地，每个小时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而那些热门场馆呢，更是让人高攀不起。比如说这个羽毛球，已经算是比较亲民的运动了，对吧？那在年轻人当中刚刚兴起的飞盘运动，所需场地更少，价格更高，运动刺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人们的钱包。不过大家吐槽雪糕刺客，但对运动刺客呢仍然很包容。运动场馆的生意呢依旧火爆，黄金时段的场地呢常常在开票几秒内就售空了，因此呢定闹钟抢场地成为了一些热爱运动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许这是因为运动本身的魅力足够大，或者呢你可能不会一直有钱，但是一直都有有钱人。一副拍子，一个球，两个人，讲究的人呢再支起一张简易的网，找片空地就能打一场羽毛球。这是很多年来人们最熟悉的羽毛球对阵的场景，还不能说价格低廉，而是压根就不花钱。靠着打野球的模式，羽毛球呢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民运动了。但现在的人们讲究起来，这打野球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羽毛球爱好者拒之门外。不过呢，场地贵，预约难，再看看一小时的价格，直接会肉疼的感觉，瞬间让很多人不爽了。但就算价格飞涨，票不好抢，经常啊，这12点刚一开票，刷了一下，哎，这票都抢完了。有的是客户呢临时有事来不了，上一秒刚取消，下一秒就被预定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倒也不是全被钱烧的哈，而是这个户外打球啊，确实比不上室内场馆。在资深的玩家当中呢，羽毛球很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轻微的风就会造成球的变向。同时呢，打羽毛球是一项经常需要弹跳的运动，水泥地面会让膝盖承受很大的压力。毕竟呢，打球就是在追求尽兴，这么一来，所谓运动刺客也就显得不那么扎心了。那除了选择专门的场地，这些玩家在装备上呢也是追求专业的，这一点呢在羽毛球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那羽毛球呢是一项损耗率较高的运动，你除了买球拍以外哈，什么穿线呐、缠手胶啊、买球啊，它都是开销。从羽毛球入门者到能够打出完美扣杀的高手，装备往往会一路升级，轻松上万。那么人们在尽兴的同时呢，也把安全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专业的羽毛球鞋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啊，专业球鞋的鞋底纹路交错细密，摩擦力更大，轻便防滑，不容易崴脚。那么你去购物网上你去看一下啊，这羽毛球的这个鞋子的售价从89元到1530元，那这个区间非常大了。销量最高的几款鞋价格也都在200元左右。当然了，置办装备是个人选择，球拍和球鞋虽然入门价格高，但都属于这个高档的耐用品啊。一双鞋3-5只球拍，没有什么意外的话，很长一段时间你才会迭代一次。那么面对运动刺客，羽毛球爱好者自然也是能够能避就避的啊，这避坑哈，毕竟物美价廉才是真理嘛。他们呢就想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措施，也就是提高场地的利用率。场馆呢当中常有8个玩家共用一块场地的情况，每次上场4个人玩双打，打完一轮换下一批人。即便是在黄金时段，这番操作之后人均价格也就不到20元。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拼场地更深化了羽毛球的社交属性。你想想，这网络上的羽毛球的这个球友群就像一张网，通过共用场地就可以把一群陌生人网罗进来，这让生活当中根本无交集的人呢就慢慢的变成了朋友。有的时候大家对运动刺客也会感到无奈与无力，如果场地价格持续上涨，就会给自己划定一个预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忍痛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球馆涨了，工资它没涨，打不起的时候可能也就该戒掉了。还有一些就是新风靡起来的运动项目啊，更是刺客的高发地。
你比如这个飞盘和腰旗橄榄球这些网红运动，他们没有传统运动那么广泛啊，但是呢在社交平台上的胜利者呢也是很多的啊。通过网络上持续发酵，新兴运动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参与其中，也因此呢一批飞盘和腰旗橄榄球俱乐部是应运而生。不少俱乐部呢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微信群开始的，比如飞盘爱好者在微信群里相约，慢慢的群里的成员不断壮大，最后呢它就变成了一门生意。人少的时候呢，参与者一起平摊场地费，没有额外的开支。随着群成员迅速增加，参与者需要提前购买门票，包括新手局啊、竞赛局等等。热门的俱乐部呢，每周要举行30至40场的运动。事实上哈，说到这个飞盘运动，它这项运动本身的成本它并不高，达到国际认证标准的飞盘几十元就能买到了。飞盘手套呢，网店上售卖的价格也是从9.8到200多元不等。另外呢，飞盘呢是一项户外运动，可供选择的场地也比较多，只要地形平坦开阔，人流量少的空地或者是广场都可以作为运动场地。甚至呢，在特殊时期，还有人在自己家里的车库里玩飞盘呢。另外场地问题也很关键，你比如说这个5人制的足球场一般可以容纳20位左右的飞盘玩家，黄金时段就算是在北京人均40元也足够了。但现在玩飞盘为何门票动辄就100元呢？这个百元的门票价格更像是玩家在为附加服务来付费。在纯新手飞盘局上呢，会有教练来帮助新人快速掌握这项运动的规则和技巧。俱乐部举办的活动当中呢，往往会安排工作人员控场，但即便是正式的飞盘比赛，也并不存在裁判这种角色。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呢，都会配备专业的摄影师，他们提供在场上抓拍、在赛后拍合影、精修图片、分享到群里的等一系列的一条龙服务，这也满足了很多人在朋友圈晒图的一个需求。这类新兴运动产生了运动刺客的重灾区，但不得不承认它刚好呢与年轻人合拍。在运营上他们更戳中了年轻人的社交习惯，在参与者的晒出的大片当中哈，年轻的俊男美女在对抗，让当下交际圈狭小的年轻人会更加容易去结识更多的人，也容易在运动的合作与对抗当中消除陌生感，最终呢在大城市里交到新朋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比其他方式更容易扩大社交圈，年轻人心甘情愿为此买单，也在情理当中了。那么运动刺客的出现呢，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人们愿意在运动这件事儿上花钱。除了日常打球的人们，运动场馆也经常接到各种场地拍摄的订单，有时呢还会承办赛事，这就给场馆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即便有那么一段时间这线下的体育活动放缓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呢它的趋势还是向上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两年人们的健康意识呢有了新的觉悟啊，大家呢都愿意多运动一下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人们可选择的放松空间变少了，兼具社交与健康属性的运动场馆呢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当下呢，运动健身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和生活方式，彰显着自律积极的生活态度。球馆呢不只是年轻人的主场，也是老年人的沉淀房啊。你比如说每天早上不到7点钟，就有很多球馆门外呢就会陆陆续续的出现很多老人，他们在等球馆开门进去踢毽子呀或打羽毛球，一直运动到10点。而爷爷奶奶们呢也都很积极风雨无阻的，经常比工作人员来得还早。场馆内环境比较好，冬暖夏凉的，地板也不伤膝盖，所以呢也都愿意来。大家似乎都乐于为运动环境和舒适度来买单。热门场地提前一周就会没有，冷门的场地呢打特价还没人去呢。那些场地设施差、没空调、地板不好的球场，即使再便宜大家也不乐意去，几乎呢是没有回头客的。这就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相较于雪糕刺客，大家对于运动刺客的表现呢会更加宽容一些。雪糕刺客除了吃的没别的了，68元一根的雪糕和1块钱一根的雪糕除了味道不同，其余都大同小异，但运动更加复杂。设施啊、环境啊、服务呀、运营策略呀，甚至场馆当中的人呐，任何一项做好了都可以成为增值的项目。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烧钱的运动，你都知道哪些烧钱的运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这次咱们公司的运动会啊，让大家赛出了风采，赛出了水平，我呢也很欣慰。
1: 感谢吴总给大家创造了这个机会。平时工作时间较长，很多人都有颈椎病和腰肌劳损。
0: 是啊，咱们呢都是家人，我不仅关心大家的工作，也很关心大家的身体。通过这次运动会呢，也让我对大家的身体状况摸了个底。我觉得呀，大家还是需要加大运动量的，所以公司决定免费送大家一个运动手环。
1: 免费送，这么棒啊！
0: 大家为了公司的发展，哎，也都辛苦了，这也是公司应该做的。
1: 吴总居然不收费，这不科学呀！
0: 啊，还有呢，有了手环，大家就可以更好的监测大家的运动量了，帮助大家保持健康。
1: 吴总，咱们公司平常工作这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运动吧？
0: 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磨刀不误砍柴工啊，没有健康的身体，工作呢也无法开展。
1: 那吴总准备怎么监测呢？
0: 啊，咱们呢就把这个运动当做一项 KPI 来完成。
1: 啊，还有 KPI 啊？
0: 对呀，每人每天至少消耗1000大卡。
1: 这么多呀，那要是完成不了呢？
0: 嘿嘿，那就把工资拿来扣一扣嘛，少100卡就扣100块钱。
1: 那要是都完成了呢？
0: 啊，达标呢也是有奖的。
1: 奖什么呢？
0: 什么袜子呀、球拍呀、运动服等等的，反正呢都是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吧。
1: 那做什么运动有规定吗？
0: 这个都可以啊，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啊，不会限制大家的。
1: 上班时间也可以运动吗？
0: 啊，这个是不行的啊，咱们那个上班时间呢，在中午12点之后啊，下午14点之前是可以的啊，还有下午17点之后也是没问题的。
1: 这不都是应该属于休息时间吗？
0: 你看啊，这你就不懂了，这运动呢就是休息，放松大脑，哎，这就是真正的劳逸结合。
1: 脑袋劳动完了，还得身体继续劳动，那也只有劳没有逸呀。
0: 你看，眼睛放松了，这还不是劳逸结合吗？
1: 这也算吗？
0: 你运动的时候大脑也在放空啊，那这也是逸呀。
1: 可是好不容易有个午休的时间，那这下就没有了。
0: 今天咱们就来开一个将运动进行到底的动员会啊！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运动，打太极呀、羽毛球啊、网球啊、高尔夫球等等都不在话下。
1: 千万别叫我陪着打就行。
0: 但是呢，这上战场没有武器是不行的。公司呢准备给大家统一购买运动服还有运动器具，大家报一下需求和尺码。
1: 哎，最近公司是赚大钱了吗？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呢？
0: 一年有4季啊，咱不说。

0: 说每个季节有一套，至少也得有两套换着穿吧。我呢帮大家谈了一个运动品牌啊，以初上价拿给大家，衣服我都拿过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1: 这还叫大家统一购买呀？这就是直接卖给我们的呀。
0: 哎，小丽，这个价格你只有在公司才能买得到，公司呢已经帮大家省钱了，做人不要太贪心嘛。
1: 吴总，我家里有运动服就不买了吧。
0: 这个是咱们公司的企业文化，统一服装看起来才像那么回事嘛，这是一种仪式感，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投入到运动状态当中。
1: 那可不可以不买呢？
0: 这大家都买，你一个人搞特殊也不好吧。
1: 那多少钱一套呢？
0: 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品牌呢，它首先是运动品牌当中的劳斯莱斯，但是给咱们的内部价呢是198和298，一套春夏穿，一套秋冬穿。
1: 这么贵还得买两套？
0: 买两套减一块，刚好495。
1: 吴总，这个月我才还完房贷车贷，没什么钱了，能不能？
0: 可以，让王姐帮你记个账，下个月从你工资里扣就行。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用紧张啊，首先呢我不会找你打欠条的，你还可以现在就拿去穿。
1: 我
0: 你看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吧。在很多公司倒闭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哎，咱们呢还能给大家拿出这样的福利来，确实不容易。人靠衣装马靠鞍嘛，运动装备一个都不能少。除了衣服呢，你看我还拿回来一些装备，这个羽毛球拍怎么样，还有这个乒乓球拍，还有这些手套，全是大牌啊，正儿八经做到了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进入了购物直播间呢？
0: 这购物直播间还得费流量，你还看不着实物。
1: 我可是把东西直接送你面前的，
0: 这价格便宜还可以现场试穿，还可以赊账呢，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吴总，我才有羽毛球拍，要不我拿过来大家一起玩。
0: 你那个品质肯定没我这个好，咱们公司虽然工资达不到500强的标准，但玩球一定要是最高标准的。
1: 那这副拍子多少钱呢？
0: 原价呢900多，咱们买的话呢只需要780元。
1: 这么贵呀？
0: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这是提供给有需要的家人们挑选的，买的多折扣多啊，都是专业级别的。
1: 那吴总，咱们公司没有打球的地方，工位一个挨一个，楼下停车场也都停满了。
0: 谁说要在公司打了，多不专业呀。咱们呀得去专业的场地打球，距离咱公司不远的啊，不到10公里就有一个羽毛球场。
1: 租金不便宜吧？
0: 哎，便宜，工作日呢才51个小时，简直就白菜价了啊。不对，这比白菜还便宜呢。这
1: 白菜恐怕也没贵到这个程度吧。
0: 哎呦，这无所谓了，大家呢刚好今天把装备都配齐了，咱中午就可以去打球了。
1: 吴总，我还有工作没有完成，要不然你们先去吧。
0: 哎，你那个策划工作也不是非得盯在这个办公室里完成的，再说了，就中午去打1个小时，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的。
1: 打球是1个小时来回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你一个人走，有轻轻的快乐；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有了一个伙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敢走，怎样都好。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中都看到某种忧患。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早点睡觉，日复一日努力前行。但只要笃定而动情地活着，即使生不逢时，你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大器晚成。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做了再说吧，也许会错，但至少不留遗憾。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这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未生育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脑海中曾经被固化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它代表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当想到爱情的时候，就是甜蜜、信任、白头偕老等等。然而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发现那些美好的词汇如此苍白无力，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维世界，而这个世界原本是三维甚至四维的。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一个人活到80岁，他的人生是由近3万天组成的。大多数时候，人生如一条平稳的河流，一日同一年，一年如同10年。我们最终记住的是站在转折处的日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没有爱情，人生的不如意并不会少一点，岁月依旧踱着方步，遇佛挡佛，遇鬼杀鬼，只是在那样磨损之中，人们容易保有希望。也许某一天遇到一个爱的人，可以彼此取暖，对抗不如意的一切。可见对于人生来说，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乏力犯困，哈欠不断，无精打采。但有人在睡了八九个小时之后依然感到疲惫困倦，其实有些困不是因为没睡好，病根可能在甲状腺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天天喊累犯困还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甲状腺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位于喉结下方2到3厘米处，形似蝴蝶。它所分泌的甲状腺激素可以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并对全身各系统的功能具有调节作用，如心血管、消化道、造血系统、神经系统等。甲状腺激素多了或少了都会对身体产生影响，分泌多了会让人精神亢奋，分泌少了人会萎靡不振，老想睡觉，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还是觉得很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障碍导致的全身代谢减低的病症，俗称甲减，也就是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够用。得了甲减之后，可能会影响全身各个系统和器官的功能障碍，严重时可出现水肿、心脏功能衰竭、昏迷等。但早期甲减起病隐匿，临床症状没有特异性，进展缓慢，大多数患者难发现。甲减的常见症状包括怕冷、乏力、易疲劳、体重增加、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嗜睡、便秘、腹胀、月经不调、胸闷、气短、面部浮肿、心率减慢等等。因此，如果经常感觉睡不醒、困倦乏力、做什么都没干劲儿，就要考虑甲减的可能。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患甲减，可以先用以下几种方法初步自测。第一种，拉发实验，保持3到5天不洗头，捋出一绺头发，然后从发根处稍用力拉，观察脱发情况。脱发量在5根以上可提示病理性脱发，而脱发是甲减的典型症状之一。第二种，测试体温，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的时候会出现体温偏低的情况，连续3天在晨起未进食不活动的情况下测量基础体温。正常情况下腋下体温是36到37摄氏度，如果测试结果低于36摄氏度，可能存在甲减风险。第三种，症状自测，甲状腺激素水平较低，几乎全身器官都会受牵连，比如会影响血脂、皮肤、肠道，还会引起心脏病、贫血、骨质疏松等病症。这些症状符合5条以上就可能患有甲减，分别是体重增加、常觉得冷、胆固醇水平增高、血压增高或心跳变慢、皮肤变干燥、指甲灰白易折断、肌肉和骨骼僵硬疼痛、手感到麻木。有许多负面想法，常常情绪低落抑郁，常感到乏力，经常犯困，体力和精力都不足。

感觉肠道功能和代谢水平都运转慢了，有时还会便秘，思维迟钝，注意力难集中，记忆力下降，行动和反应变慢。需要提醒的是，以上只是初步自测，若需诊断，建议前往医院通过抽血检查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包括促甲状腺激素 TSH、 甲状腺素 T4、 三碘甲腺原氨酸 T3 等项目，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部分甲减是可以治愈的。确诊甲减以后，患者只要正规治疗加上调整饮食就有助于改善，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鱼肉、去皮禽肉、蛋白、豆制品等等，控制脂肪胆固醇摄入，限制蛋黄、奶油、坚果、芝麻酱、肥肉、五花肉等食物，每天食用油最好控制在20克以内。甲减患者易发生贫血，而且甲减患者铁吸收能力下降，可能进一步加重贫血的倾向。注意摄入富含铁的食物，比如瘦肉、动物血等等，同时注意补充叶酸、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以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和铁的吸收。甲减常常表现为手足肿胀、身体发福，与粘液性水肿的发生有一定关系。盐摄入过多会引起水钠在身体里的潴留，加重水肿。除了食盐以外，还有一些食物含钠也是比较多的，比如酱菜、腊肉、调味酱等等。甲减患者容易出现便秘和腹胀，多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各种杂粮、新鲜蔬菜水果等。想要保护好甲状腺，生活中可以关注以下的几件事儿。辐射是甲状腺癌的明确病因，远离辐射环境，拍 X 光片的时候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很多甲状腺病患者都有熬夜、紧张、焦虑、压力大等问题，要做到规律生活，避免过度劳累，保持精神愉快。35岁之后，尤其女性，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女性怀孕前应检查甲状腺功能，避开重金属、农药等环境毒素，避免雌激素滥用，警惕含雌激素类化妆品、保健品。除了甲亢患者，本身生活在高水碘地区的人，普通人要吃加碘盐，适当吃一些海产品，以免缺碘。同时要避免碘过量，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使用含碘药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怎样向另一半表达自己的爱意的呢？送花，餐厅共进晚餐，传统上这些大概率是不会出错，且不会被对方 diss 的过节形式。但是你是否有想过礼物背后的意义，人的心理动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表达爱意，我们需要正确的表达爱意的方式，不管是表象的还是深层次的，其实动因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维持亲密感。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更好地维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亲密感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熟悉，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在一些特殊节点营造仪式感，它的确能让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更亲密，但是日子很长，在没有节日，不再有浪漫和惊喜作为促进亲密感的冗长日子，又该如何增加伴侣间的亲密感呢？首先，不要让自己完全沉浸于千篇一律的平淡生活，伴侣们可以探索一些一起做的有乐趣的事儿，比如列出一份愿望清单，然后一项一项的完成，可以是比拼厨艺，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兜风，一起拼乐高等等，或者一起尝试一件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创造新鲜的体验和变化，有计划的做一些简单愉快又不昂贵的活动，可以让情侣增加新鲜感，增加亲密度。投注在对方身上的关注比表面上在一起的时间更重要，比如坐在一起，放下手机，一起吃顿饭，聊聊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时间里互相倾注100%的注意力，认真对待专属于彼此的亲密时光，可以让对方感受到被全然的关注，这会让彼此更贴近，更有安心的感觉。仪式就是使一个日子不同于别的日子，一个时刻不同于其他时刻的东西。可以精心准备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在纪念日给对方送一个小礼物，或是约定每年给对方写一封信，拍一个视频，制作相册等等，有意识的感觉珍惜属于彼此的特殊时刻，赋予普通日子一些特殊的含义和感动。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建立在互相了解、坦诚相待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来一场坦白局，两个人互相暴露一些私人的、相对秘密的信息，比如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件很有趣或者很糗的事情，也可以是曾感觉到无力、脆弱的事儿，或是分享最近内心的感受等等，更多的展现真实的自我，进行自我表露，这种表达非常有助于拉近彼此的关系。还有一种叫情感性的回应，这意味着要对对方的话感兴趣，关注到对方，和对方的情绪在一起同频共振。比如丈夫对妻子说，上司又把别人的活派给我了，好烦。妻子回复，不就是多干了一些吗？吃亏是福。这样的回应实际上就是拒绝了继续互动，并且否认了丈夫的情绪。如果他说， 我刚才就感觉到你情绪不太对劲儿，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这表示我对你说的话感兴趣，并且很关注你的感受。这样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就产生了。情感性的回应也可以是非语言的，比如说抱抱对方、拍拍肩膀等等。情感性回应的要义就是带着真诚和好奇，关注到对方的情绪，希望和对方互动下去。关系中不仅需要经营亲密感，也要经营空间感。独处是人类的正常需求，最理想的状态并不一定是亲密无间，恰到好处才是。工作累了，需要空间独处和休息，情绪低落时，需要一些时间自我消化和冷静，有自己的兴趣，需要一定的自由时空去培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好的关系建立在独立和悦己的基础上，在彼此坦诚、信任和忠诚的前提下，情侣们要适度地维持自己的个性以及热爱，同时充分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很多伴侣都担心发生冲突会破坏感情，从而选择回避矛盾。但好的亲密关系并非永远的琴瑟和鸣，能够表达不满、讨论冲突是走向亲密的必由之路。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有不舒服、不满意，要把它们拿出来讨论。如果为了回避冲突和矛盾而妥协，就会形成一种带着很多委屈的假亲密。勇于进行困难但诚实的对话，这样做的目的是面对差异达成共识，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如果关系里的两个人都能不惧怕碰撞，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并且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碰撞就会成为亲密的催化剂，帮助两个人达成更多的理解。除此之外，回忆共同经历，表达赞赏和感谢，保持分享欲，信任支持对方，幽默承诺，适度妥协等等，都可以增加亲密感。听完以上的建议，可能很多人会想，道理我都懂，但是做不到啊。这很正常，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确实不能仅仅通过几篇文章、几档情感节目就获得一劳永逸的万能解药。这些建议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是伴侣对于彼此关系越来越好的期许，步调一致的努力，以及不断调整的耐心。让爱丰盛充盈起来的方式，就是不断用语言和行动去表达我爱你，你对我很重要，我在意你，这个简单又重要的信息。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天天喊累、犯困、还焦虑，可能是甲状腺在向你求救，以及如何保持恋人之间的亲密感。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说看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

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就不用真正下定决心选择某一方，自然也不用对恋爱的失败负责。此外，恋爱中的人们还会用精于算计来逃避。很多人都非常擅长在爱情里计算得失，择偶的条件包括他爱我最好和我爱他一样多，物质条件要好，有车有房有存款，如果要结婚工作也要稳定，不让我为生计担忧，甚至过年要去谁家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如果恋爱时人们不再把心思花在如何爱对方，而是放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受益是不是平等上，自然会觉得痛苦。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让自己在失恋后不会觉得因为付出得多而成为失败者。原来啊，在恋爱时人们有这么多的逃避行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方式千奇百怪，但人们逃避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恋爱的不确定性。人们害怕恋爱失败，总想做点什么让爱情更稳妥。可遗憾的是，婚姻不像从高空扔石头，只要计算正确就能预知石头掉落的轨迹。个人的意志不遵循物理规律，是不是爱上了对的人，在一起后能不能幸福，始终是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通往幸福的爱的艺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欢迎继续收听。

收听。听到这，你可能会有些悲观，难道所有为爱情而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当然不是，经营恋爱关系，逃避是行不通的，但可以想点别的法子。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恋爱中努力打造平等的关系。这绝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本书中，对平等关系做了全新的解读。首先，我们得重新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哲学家马丁·布伯把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他的关系。这个他是指物体的他，放在恋爱中，就是说，如果把另一半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那么对方就沦为了他。把恋爱关系经营成我与他的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你不爱我的高度，这就是因为他把爱等同于对方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听他的话。又比如，有人在恋爱关系中不是特别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潜台词是你的想法和感受不重要，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才重要。真正平等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放下所有的预判和期待，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做出改变，我在你面前也会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一段我与你的关系会让爱情的不可预测变得不再可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灵魂的共鸣更加重要。想经营出这样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小诀窍，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警惕自己的操控行为，再相爱的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对方的思想，还会试图让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这时一场权力的斗争就开始了。阿德勒说，恋爱中如果其中一方计划征服对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比起想办法征服对方，寻求合作才是更好的方法。生活中常见的是用情绪去操控对方。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曾经有一对总是在争吵的夫妻来找他，原因是老公时常要应酬，老婆对此感到很不满，认为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夫妻的矛盾看似是由丈夫不顾家引起的，但深究下去，咨询师才发现老公频繁应酬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受够了老婆的情绪暴力。在咨询室，他终于委屈地对妻子说，每天回家，你不是跟我抱怨孩子，就是抱怨孩子的奶奶，我不得不听你的话，安抚你的情绪，这让我压力很大，回家反而觉得更累。这位妻子就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支配丈夫，希望丈夫随她的意愿。喜欢用愤怒情绪操控另一半的人，通常认为发泄愤怒就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但就像通过呵斥小朋友一样，这种做法看似有效，但无论是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维护两人的关系而言，都是无益的。此外，表现出难过、悲伤的情绪也是一种操控方式。小 A 谈了恋爱后，反倒觉得他没有从前那么开心了。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盆苦水倒了下来，说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我主动让步，他有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他，虽然委屈但也没有办法，我费尽心思为他做了一切，生病的时候给他送药，照顾他的一日三餐，加班到很晚也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担心他过来接我太累。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懂事又体贴的女友，但是他对我却越来越冷漠，我真的不知道该

0: 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听我的话吗？
1: 他做不到自私一点，少顾及对方一点，因为那就等于是在告诉对方，我照顾我的感受，你也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感受，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所以，无论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还是表现出悲伤的情绪，都是一种操控，是在经营一段我与他的关系。如果希望拥有更高质量的恋爱，就需要对自己多些觉察，警惕无意中操控对方的行为。让一段关系维持下去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的体验。就算两人定下的目标再美好，要结婚，要彼此陪伴一生，但如果每天在一起都体会不到幸福，也很难持久。相反，如果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当下，切身感受到彼此的陪伴，就算没有长久的未来规划，没有承诺，也会发展成一段稳定持久的感情。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行动。读完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会发现，经营恋爱关系和经营其他关系一样，也讲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恋爱关系和其他关系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我们更多的放下期待，不争输赢。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虎月说，本书作者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剖析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和成因，并分享了爱情的智慧。读者凯月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爱自己的同时也会爱别人，享受独处的人自然也会享受恋爱。读者卷耳说，相遇和喜欢是缘分，长期稳定的相处需要有科学的认知和方法。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栈道，那令人胆寒的鹞子翻身，无不彰显出这座天下名山让攀登者心惊胆战的一面。华山正是因为它令人汗流浃背的险峻，卓而不群。在华山五峰中，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峰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峰是华山五峰之中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竖立一柄长把大斧。据说宝莲灯中的沉香就是在这里力劈华山，救出了被二郎神所拘禁的母亲。东峰因其峰顶有朝阳台可以观看日出，故而又名朝阳峰。因为此峰此台，华山也成为观赏日出的著名圣地。东峰上有三毛洞，洞内有陈抟老祖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上有铁瓦亭一座，这便是传说中的东峰下棋亭。相传宋太

0: 祖赵匡胤曾与道家名士以长寿著称的陈抟老祖在此处打赌下棋，两人在山中一共下了三盘对局，两盘棋赵匡胤便输光了所带钱物，第三盘又把华山给输了，所以有自古华山不纳粮，皇帝老子管不住的说法。华山之险冠绝天下，而作为天下道教名山，华山的文化底蕴也深厚非常，只有沉下心来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独有的韵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这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她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他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他全部精力。
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教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

0: 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十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他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
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两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两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两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两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她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 90% 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他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交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
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九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为了省钱，他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

见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对母女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六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苦。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0: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饭后划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有了车之后啊，就懒得走道了。那去超市买菜，仅仅几百米都会开车去，毕竟只是踩脚油门就能解决。还有的呢，离工作单位只有一两公里，也会选择开车往返。事实上，这种频繁短距离开车的用车习惯啊，对车辆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如果是新车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磨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的朋友》。

张靓颖和杨坤的一辈子朋友，一个是拥有海豚音的实力女歌手，一个是嗓音独特的创作男歌手，两种不同的声音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让歌曲充满温暖与祝福，就像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也是您值得信赖的一辈子的朋友。回到我们的话题，长期短距离用车对车辆有哪些危害呢？首先要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短途啊，一般是指单程两三公里，每天开车到目的地，水温还没有上来就停车。偶尔呢，短途用车其实对车辆本身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频繁短途用车，危害呢还是比较大的。就好比我们人如果经常锻炼，就会增强免疫力，减少疾病发生，车辆也是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健康运转，同样也会减少故障发生。

柯受良的温柔坏男人，其实温柔和坏就在好利之间。经常短距离开车，也许并不是对车温柔的爱，有可能让车坏得更快。假如每天采用冷启动，行驶较短的距离，可能会加大汽车发动机的损耗，缩短发动机的寿命。就像有些出租车啊，开几十万公里都没有大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租车很少冷启动，发动机呢实现了健康运转。来吧，继续来听歌，这是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长期短途用车影响最大的就是电瓶，因为开车距离短，电瓶始终会处于充不满的状态，如果呢不打火用电，更会导致电瓶电量的亏损。同时呢，短距离行驶的车速一般不会太快，发动机转速和充电速度达不到，所以电瓶的电量呢就会越来越少。而铅酸蓄电池呢，长期充不满电会导致极板硫化，那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有了损伤就再也充不满了，存电量呢也会越来越少，这就导致电瓶寿命的大大缩短。假设正常电瓶呢能用5年，短距离行驶的差不多呢也只能就用3年了。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两三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一万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于一些每天只行驶短距离的汽车来说，汽车的发动机、变速箱和轴承等部件也是处于比较冷的状态，所以造成的磨损也比较大。近些年随着发动机功率的提升和润滑油品质的提高，只要定期的按照要求进行保养，一般就不会有大修的问题。但是长期处于这种工作状态的发动机油封、密封垫可能会容易因为气温的剧烈变化而老化，从而出现各类故障，影响安全驾驶。

蓝色土耳其是一首浪漫主打歌，周传雄一改深情忧郁曲风，尝试以比较柔和的律动编写男人的孤单情绪，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将歌曲演绎为浪漫柔情。回到话题，经常开车跑短途，汽车油耗会显著增加，这也是因为长期处于燃烧不完全状态，有部分汽油未燃烧而浪费了。想要行驶相同距离做同样的工，所要消耗的汽油总量就要更多，油耗就会增加。同样，由于短途和低速行驶，车辆升不到最高档，那发动机呢做了很多无用功，再加上走走停停，对油耗也有很大的影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短距离用车的危害及注意事项，总的来说每天短距离用车对车辆的影响是可控的，所以大家并不用太担心，更不需要特意绕路多行驶一段，比如电瓶坏了顶多换一个电瓶，有积碳了做一下清洗而已。对于不想有太多养车麻烦的司机来说呢，最好避免频繁短距离用车，如果就是两三公里以内的路程，完全可以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来代替。那如果天气状况不是太恶劣的话，选择骑行或者是步行的方式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而且呢也更环保，也有利于身体健康。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0: 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

0: 或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你一个人走，有轻轻的快乐；你同一个人一起走，你就有了一个伙伴；你同许多人一起走，你就会感到热闹。只要你敢走，怎样都好。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中都看到某种忧患。今天的你心情还好吗？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也许你要早上7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日复一日努力前行，但只要笃定而动情地活着，即使生不逢时，你人生最坏的结果也只是大器晚成。做不了决定的时候，让时间帮你决定，如果还是无法决定，做了再说吧，也许会错，但至少不留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一生下来就是会哭的，笑是后来才学会的，所以忧伤是一种低级的本能，而快乐是一种更高级的能力。何必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话语？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儿，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做最真实最漂亮的自己，随性随心，武汉今生。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是一段写给女同胞的话，身材因为不能够回到未生育前，索性直接奔到大妈的境界，心态因为不能够回到未嫁时，索性任其坏到怨妇的水准，爱情因为不能够回到情真意切时，索性全盘否定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可是世界上又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走过之后又能完好无损地回到我们身边呢？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脑海中曾经被固化了很多美好的词汇，它代表一种我们向往的生活。当想到爱情的时候，就是甜蜜、信任、白头偕老等等。然而终究会有那么一天，你发现那些美好的词汇如此苍白无力，它所描绘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二维世界，而这个世界原本是三维甚至四维的。

一个人活到80岁，他的人生是由近3万天组成的。大多数时候，人生如一条平稳的河流，一日同一年，一年如同10年。我们最终记住的是站在转折处的日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没有爱情，人生的不如意并不会少一点，岁月依旧踱着方步，遇佛挡佛，遇鬼杀鬼，只是在那样磨损之中，人们容易保有希望。也许某一天遇到一个爱的人，可以彼此取暖，对抗不如意的一切。可见对于人生来说，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希望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总忧虑于明天，但大多数所担心的明天都没有真正发生过。好多事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就不敢去做了，像傻子一样去埋头生活，担心的时候就睡一觉，醒来之后生活照旧很美好。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关注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你心中的完美恋爱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年轻，那么答案可能是灰姑娘式的爱情。女主历尽艰辛，终于遇到了情投意合、条件优越的男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如果你已经谈过几次恋爱了，也受过了几次的情伤，那可能你就会清醒地知道，男主和女主在一起之后，

0: 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很多时候，决定一段恋爱能否幸福的，不是找到对的人，而是在恋爱的过程中能否走对了每一步。许多情侣真心相爱，但却不能相伴一生，正是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经营之道。今天就请听我为您解读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一同找到爱情的保鲜剂。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爱情是令人向往的，但试问谁没有在恋爱中受过伤呢？表白的时候担心被拒绝，恋爱了总是在吵架，结婚后问题层出不穷，本该甜蜜的爱情怎么带来的更多是痛苦呢？我们看似在全力以赴地表达爱，其实都是有所保留的。而正是因为恋爱中的一些不易察觉的逃避行为，才让人产生了痛苦。最常见的逃避是用自卑做借口。举个例子，一个暗恋的异性正朝你走来，这是个绝佳的表白机会，如果这次没有成功，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时你鼓足勇气，然而当他与你擦肩的刹那，他却移开了目光，这时你会怎么做呢？很多人认为是对方对自己的视而不见，于是瞬间信心全无，最后还是放弃了表白。但得出被厌恶的结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的解读。另一类人遇到相同的状况，可以做出另一番解释，他这么做一定是对我抱有好感，不好意思与我目光交汇。如果这么想的话，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生活中有很多因为自卑而没办法好好恋爱的人，他们只是在拿自卑当借口。比如有很多人会打着害羞紧张的旗号，控诉自己根本交不到异性朋友。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刚一见面对方就表现得毫不怯场，是不是反而会让人敬而远之呢？相反，那些害羞紧张到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反而显得更可爱，让人心生好感。所以恋爱不顺与自卑缺乏自信毫无关系。除此之外，把责任转嫁给他人也是恋爱里一种常见的逃避行为。虽然人人都喊着希望自己的爱情一帆风顺，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善于在恋爱中给自己设置障碍。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成恋爱中的人很难保持理智，但也可以解读成找一个难度更大的恋爱对象是非常完美的逃避方式。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如果选择和困难的恋爱对象交往，当这段感情进展不顺的时候，就可以把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了。阿德勒写过一位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从小就把和姐姐竞争当成人生的目标。一天姐姐结婚了，她就也很着急要把自己嫁出去，不仅要嫁出去，还一定要比姐姐过得幸福才行。可是世界上哪有什么方法让她一定能比姐姐幸福呢？于是她跟一位已婚男士相爱了。这么一来，就算未来不幸福，她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不用承认自己在跟姐姐的竞争中落败的事实。有时候多情也是一种逃避。刘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情侣，刘先生家境殷实，年过40才遇到了人生中的真爱。他对王女士非常好，为她买房买车，还不惜斥巨资为她开了一家首饰店。可谁想到王女士最后居然因为对彩礼不满意，坚决要解除婚约。 原来王女士跟刘先生交往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交往对象，而她因为始终没办法下定决心做出选择，才找了这么个理由。听起来这位王女士真的很过分，但对于她这么做的理由，心理学家阿德勒却有另一番解释。他说，很多人虽然看似是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对任何一方付出感情。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只要没确定该选择谁，只要自己还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就不用真正下定决心选择某一方，自然也不用对恋爱的失败负责。此外，恋爱中的人们还会用精于算计来逃避，很多人都非常擅长在爱情里计算得失。择偶的条件包括，他爱我最好和我爱他一样多，物质条件要好，有车有房有存款，如果要结婚，工作也要稳定，不让我为生计担忧，甚至过年要去谁家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如果恋爱时人们不再把心思花在如何爱对方，而是放在计算自己的付出和受益是不是平等上，自然会觉得痛苦。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无非是让自己在失恋后不会觉得因为付出得多而成为失败者。原来啊，在恋爱时人们有这么多的逃避行为。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尽管方式千奇百怪，但人们逃避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恋爱的不确定性。人们害怕恋爱失败，总想做点什么让爱情更稳妥。可遗憾的是，婚姻不像从高空扔石头，只要计算正确就能预知石头掉落的轨迹。个人的意志不遵循物理规律，是不是爱上了对的人，在一起后能不能幸福，始终是没有确定的答案的。通往幸福的爱的艺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听到这，你可能会有些悲观，难道所有为爱情而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当然不是，经营恋爱关系，逃避是行不通的，但可以想点别的法子。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恋爱中努力打造平等的关系。这绝不是老生常谈，在这本书中，对平等关系做了全新的解读。首先，我们得重新了解一下什么才是真正平等的关系。哲学家马丁·布伯把一个人对人类世界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的关系，另一种是我与他的关系。这个他是指物体的他，放在恋爱中，就是说，如果把另一半当成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那么对方就沦为了他。把恋爱关系经营成我与他的关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有的人常常把一些小事上升到你不爱我的高度，这就是因为他把爱等同于对方必须满足他的需求，听他的话。又比如，有人在恋爱关系中不是特别在意对方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潜台词是你的想法和感受不重要，是不是能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标才重要。真正平等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两个人能够放下所有的预判和期待。我爱你本来的样子，你不需要为了我而做出改变，我在你面前也会呈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一段我与你的关系会让爱情的不可预测变得不再可怕，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灵魂的共鸣更加重要。想经营出这样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些简单有效的小诀窍，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要警惕自己的操控行为。再相爱的人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坚持自己的立场，批评对方的思想，还会试图让对方采纳自己的意见。 这时，一场权力的斗争就开始了。阿德勒说，恋爱中如果其中一方计划征服对方，结局将会是致命的。比起想办法征服对方，寻求合作才是更好的方法。生活中常见的是用情绪去操控对方。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曾经有一对总是在争吵的夫妻来找他，原因是老公时常要应酬，老婆对此感到很不满，认为两人的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对夫妻的矛盾看似是由丈夫不顾家引起的，但深究下去，咨询师才发现，老公频繁应酬的真正原因，居然是他受够了老婆的情绪暴力。在咨询室，他终于委屈地对妻子说，每天回家，你不是跟我抱怨孩子，就是抱怨孩子的奶奶，我不得不听你的话，安抚你的情绪，这让我压力很大，回家反而觉得更累。这位妻子就是在用自己的愤怒情绪去支配丈夫，希望丈夫随她的意愿。喜欢用愤怒情绪操控另一半的人，通常认为发泄愤怒就能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但就像通过呵斥小朋友一样，这种做法看似有效，但无论是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维护两人的关系而言，都是无益的。此外，表现出难过、悲伤的情绪也是一种操控方式。小 A 谈了恋爱后，反倒觉得他没有从前那么开心了。朋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盆苦水倒了下来，说道，我们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总是我主动让步，他有什么要求我都尽量满足他，虽然委屈，但也没有办法，我费尽心思为他做了一切，生病的时候给他送药，照顾他的一日三餐，加班到很晚也是自己一个人打车回家，担心他过来接我太累，我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懂事又体贴的女友，但是他对我却越来越冷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了。听起来小 A 真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朋友，但当朋友和小 A 的男朋友聊过之后，发现原来对方也是一肚子牢骚。他说，我知道小 A 爱我，也常迁就我，但看到他委屈的样子，我也很愧疚，于是也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做些我不愿意做的事，其实宁愿他自私一点，我们都会更轻松。小 A 为什么要如此委屈自己，反而让两个人都觉得痛苦呢？他的潜台词其实是，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还不听我的话吗？他做不到自私一点，少顾及对方一点，因为那就等于是在告诉对方，我照顾我的感受，你也可以照顾你自己的感受，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所以，无论是发泄愤怒的情绪，还是表现出悲伤的情绪，都是一种操控，是在经营一段我与他的关系。如果希望拥有更高质量的恋爱，就需要对自己多些觉察，警惕无意中操控对方的行为。让一段关系维持下去的，不是未来的目标，而是当下的体验。就算两人定下的目标再美好，要结婚，要彼此陪伴一生，但如果每天在一起都体会不到幸福，也很难持久。相反，如果两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享受当下，切身感受到彼此的陪伴，就算没有长久的未来规划，没有承诺，也会发展成一段稳定持久的感情。爱一个人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行动。读完这本《恋爱中的小哲学》，我们会发现，经营恋爱关系和经营其他关系一样，也讲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但恋爱关系和其他关系也有一些不同，需要我们更多的放下期待，不争输赢。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恋爱中的小哲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虎月说，本书作者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剖析了恋爱与婚姻中的困境和成因，并分享了爱情的智慧。读者凯月说，爱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人共同的课题，爱自己的同时也会爱别人，享受独处的人自然也会享受恋爱。读者卷耳说，相遇和喜欢是缘分，长期稳定的相处需要有科学的认知和方法。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华山。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刀削斧劈的万丈绝崖，那惊心动魄的长空栈道，那令人胆寒的鹞子翻身，无不彰显出这座天下名山让攀登者心惊胆战的一面。华山正是因为它令人汗流浃背的险峻，卓而不群。在华山五峰中，东峰是凌晨观日出的佳处，西峰的东西两侧状如莲花，是华山最秀奇的山峰。南峰落雁峰是华山最高峰，三峰以下还有中峰玉女和北峰云台两峰。玉女峰相传曾有玉女乘白马入山间，云台峰顶平坦如云中之台，著名的智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西峰是华山五峰之中最秀丽险峻的山峰，现在翠云宫边上有一巨石，中间裂开如被斧劈，名斧劈石，旁边还竖立一柄长把大斧，据说宝莲灯中的沉香就是在这里力劈华山，救出了被二郎神所拘禁的母亲。东峰因其峰顶有朝阳台可以观看日出，故而又名朝阳峰。因为此峰此台，华山也成为观赏日出的著名圣地。东峰上有三毛洞，洞内有陈抟老祖像，洞外有甘露池，附近的清虚洞前有一孤峰，峰顶上有铁瓦亭一座，这便是传说中的东峰下棋亭。相传宋太祖赵匡胤曾与道家名士以长寿著称的陈抟老祖在此处打赌下棋，两人在山中一共下了三盘对局，两盘棋赵匡胤便输光了所带钱物，第三盘又把华山给输了，所以有自古华山不纳粮，皇帝老子管不住的说法。华山之险冠绝天下，而作为天下道教名山，华山的文化底蕴也深厚非常，只有沉下心来将身心都置于华山的山水之间，才能慢慢体会到它独有的韵味。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外出工作、学习或者旅游回家时，我们总会习惯性的带上一份伴手礼送给家人朋友，可能是当地的特产，可能是小饰品，也可能只是一小盒饼干。无论是什么，当这份礼物跨越了空间的距离，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一送一收之间，情感在礼物的流转中得以表达，而对象不同，关系的亲疏不同，礼物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本期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散文是李娟的《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就是讲述了作者从他工作的乌鲁木齐回到家乡，送给妈妈和外婆礼物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李娟会选择什么作为送给家人的礼物呢？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人买了两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吃的又少又乖巧，所以一只非得卖20块钱不可。结果买回家不到2个月，每只兔子就长了好几公斤， 比一般的家兔还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跳不动，只好爬着走。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爬着走，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瓣嘴咔嚓咔嚓磨个不停，把我们家越吃越穷，给他什么就吃什么，毫不含糊。到了后来居然连肉也吃。兔子还吃肉，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能吃肉。后来果然证实了兔子是不能吃肉的，他们才吃了一次肉就给吃死了。还有一次我从乌鲁木齐回来，带回了两只金丝熊。当时我蹲在那个地摊前研究了半天，觉得这种金丝熊看起来要比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而且还更便宜一些，才5块钱一只，就买。

了回去。我妈一看，立刻骂了我一顿，5块钱呀，这么贵呀，真是，咱家还少了耗子吗？到处都跑的是，还花钱在外面买。我再仔细一看，没错，的确是耗子，只是少了条长尾巴而已。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家，一定会带很多很多东西的。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我万万办不到。家里还需要20到30公斤马蹄铁和马掌钉，转移牧场的牧民快要下山了，到时候急需这个。另外，我叔叔给牧民补鞋子，40码和42码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渣也不多了。我家杂货店的货架上也空空落落，香烟和电池1个月前就脱销了。可是每次我回家，带给大家的东西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没名堂的耗子。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穿着大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我给家里打电话，妈妈问我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儿。于是第二天晚上，他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原来他挂了电话后，立刻买来驼毛，连夜洗了，烧往炉子烘干，再用柳条抽打着弹松扯匀，细细裹上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制出来，然后又倒了3趟班车，坐了10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家的头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他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之前只听说过，从没尝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一口，说好喝，然后死活也不肯喝第3口了。我还买过咸烧白，封着保鲜膜，一叠一叠摆放在超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快地帮着把筷子早早摆到了饭桌子上。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时，他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下去后，悲从中来。不是过去的那种味道，完全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过去事物、过去感觉的永不再有。他90多岁了。

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逐一消失了。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这一回又买些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呀？虽然这种红糖上明确的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妈妈，外婆，其实我在欺骗你们。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抱起来。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长耳朵，问他：“吃饱没有？饿不饿？”就像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李娟的散文《我所能带给你们的事物》，文中提到的兔子、金丝熊、红糖、咸烧白这些带给家人的礼物并不那么实用，与那床母亲熬夜制作出来的驼毛被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可是其中蕴含着的思念和爱却并不少。这是作为孩子的我们在长大后努力而又笨拙地表达自己对亲人的爱。我们总是希望家人在收到我们送出的礼物时是喜欢的，是高兴的，正如记忆中小时候得到父母送给我们礼物时的雀跃。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倾听作者李娟为我们带来的故事。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山下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他们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尽管咬破了衣服，晚上还是得再找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妈妈点着他们的脑门大声训斥，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如何如何。外婆却急着带他们出去玩。她提着笼子，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面的草地上，在青草葱茏处艰难地弯下腰，放下笼子，打开笼门，哄他们出去。可是他们谁也不动，缩在笼角挤作一团。于是外婆就唠唠叨叨地埋怨妈妈刚才骂他们骂太狠了，都吓畏缩了。她又努力弯下腰地把手伸进笼子，把他们一只一只捉出来放到外面，让他们感觉到青草和无边的天地。阳光斜扫过草原，两只小耗子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拱着泥土。但是吹过来一阵长长的风，它们顿时吓得连滚带爬钻回笼子里，怎么换也换不出来了。我从乌鲁木齐回家，总是拖着天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骄傲地从里面一件一件地往外面掏东西。这是给外婆的，那是给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精疲力尽，手指头被袋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不认识。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心想这一回给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街上走啊走啊， 看了很多很多东西，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可是我的钱不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我想了又想，我的包已经不能塞进去更多的东西了。这时候，我看到了有人在卖小兔子，那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的兔子，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又乖巧，吃的又少，很好养的。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坏，凌晨时分，车停在戈壁滩深处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门口。我疲惫不堪，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冻醒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走进饭店烤火。深夜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和长凳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的维族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倒了碗热茶，又顺手给兔子一块白菜。这时，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抱着那块白菜慢条斯理地啃啊啃啊。我说，这是袖珍兔，永远长不大的，只能长这么大。胖老板就说，

时伸手进笼子抚摸它。深夜里，路边的树木急得弯拱，形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处漆黑深沉，像没有尽头的洞穴。后来，东方的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象着到家时会有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如此漫长的归途。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我很想你。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他那暂时的欢乐，因这暂时而显得那样悲伤。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无论什么样的情感，物质都是最为方便有效传达感情的载体。即使这份礼物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合人心意，但爱你的人一定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情意，就像本文中的那只小耗子一样，在长久的陪伴中，慢慢成了外婆对作者思念的寄托。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2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2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她发现妈妈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她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23年5月，在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并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她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她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三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

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十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她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她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5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2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7月他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1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点半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张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

0: 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他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二层的十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他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担保人一列，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1000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当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他在准备。他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他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他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他，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人。年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点半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他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他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他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
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

这一次陈燕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两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两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两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他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他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两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儿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这款手游，他给村里的同伴们推荐过，都玩不明白，手指划不过来，打了两天就不打了。只有杨秀荣一打就是6年，会玩的游戏人物越来越多。直播间弹幕也有骂杨秀荣的，为老不尊，这样带坏了年轻人。他跟弹幕讲起道理，说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就像你的父母有的喜欢旅游，有的喜欢跳广场舞，有的喜欢运动，有的喜欢打牌，游戏就是我的爱好。对杨秀荣来说，游戏就是游戏，为他生气不值当。游戏里经常会遇到那些喷人的，他也不会开麦骂回去，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跟他骂个啥。杨秀荣也不止游戏一个爱好，唱歌、跳舞、乒乓球他都喜欢，在村里他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物。每天晚上他带着音响到了广场舞才开跳，最新的广场舞都由他从网上学来再教给大家。女儿小浪浪出生于1995年，从小到大同学都羡慕她有个开明的妈妈。初中其他家长盯着不让早恋，杨秀荣不直接这样说，只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到高中，小浪浪真的有喜欢的男孩了，杨秀荣还鼓励她去主动追求，同时也叮嘱要明白你们

现在不能干的事情是什么。小浪浪接触电脑要比村里同龄人早，父亲在广告公司上班，他小时候周末就在家玩偷菜抢车位，杨秀荣也不阻拦，但是玩的时候不能说不吃饭，或者是有事情不做。杨秀荣自己初中毕业，结婚前做过9年幼儿园老师，对教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时他订了《幼儿教育》《青年教师》这样的杂志，他至今记得里面讲到，不管婴儿有没有注意到，大人的发音口型都对他们有影响。女儿生下来，杨秀荣就跟他讲普通话。小浪浪记得4、5岁时，妈妈有天拿回家一个录音机，给他放儿童学拼音。杨秀荣自己喜欢唱歌，又买了很多磁带在家放，小浪浪由此学会很多上世纪的歌，邓丽君 90% 的歌我都会唱。自从有了女儿，杨秀荣生命里就有了最重要的支柱。不止一次她跟女儿吐露生活的艰难，责怪丈夫不上进，只知道打牌。杨秀荣说，丈夫文化不高，性格木讷，在事业上没太大追求，闲下来就是打牌。杨秀荣脑袋灵活，什么挣钱做什么，喂鸡做卤肉，在家里开茶铺摆麻将桌，凌晨4点起来去街边卖早餐，甚至还去市区网吧做过网管。不过再怎么做好像也只能维持生活。小浪浪听妈妈说，小时候家里买不起女性卫生用品，就用她穿不上的旧衣服自己做。但生活再艰难，杨秀荣每天都要给女儿准备水果，哪怕只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女儿是她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母女俩有很多相同之处。杨秀荣说，女儿继承了自己的音乐禀赋，说起这，她语气里都是一个中年妈妈的骄傲。小浪浪读小学，杨秀荣送了她口琴，上初中送了一台电子琴，到女儿高中，杨秀荣为了挣更多钱选择出门去打工。男人干的活儿她都能干，在工地上装钢架，工资从1天80涨到后面的120-140元，从指缝里抠下的钱送了女儿一个吉他，还为女儿教钢琴课的费用。杨秀荣在工地干了3年，直到一次吊钢架时刮伤了，腿缝了好多针。那段时间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工友每天打一碗饭放在那儿，下了班回来收走再拿饭过来。杨秀荣觉得自己活得就跟狗一样。身体一恢复，他就买了票直接回了家，说再也不干那活了，累死了，我害怕。但没多久他又去新疆打工，仅仅因为工资比老家高了一点。独自在外，杨秀荣不喜欢社交，他觉得工友们彼此生活太远，说不上话。他也有自己的骄傲，不喜欢不识字的人，一般我是不打招呼的。每天他都要跟女儿通话，讲各自白天遇到的事，聊上半小时乃至更久，一天的辛苦就被宽慰了。即使不在身边，杨秀荣也时刻关注着女儿的动态，为她注册 QQ 号，当时还是9位数，一起偷菜抢车位，但她依然保留着传统家长的某些管孩子的办法。女儿在城里上学，她其实也偷偷通过 QQ 监视着，看她会不会在上学时间偷玩游戏。在外打工受伤的事，杨秀荣回到老家才敢告诉女儿，而女儿目睹过妈妈更疼痛的遭遇。一次给鸡冲药，杨秀荣端了整整一锅开水，不留神滑倒，全身烫伤，在床上躺了3个月。为了省钱，她还自己买了一副手术刀、消毒液，自己剪伤疤。女儿小浪浪一直是安静听母亲倾诉的那个人，杨秀荣经常说着说着就会哭，觉得自己特别累。小浪浪说，如果没有我在背后支撑，他真的会特别辛苦。但那一次烫伤，杨秀荣又带着质朴的乐观，幸好是自己烫伤了。他对女儿说，还好不是你爸，更不要说你了。一直到2016年女儿大学毕业，
杨秀荣才结束在外漂泊打工的日子，回了成都新津农村老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杨修荣打王者荣耀只比女儿晚三天。那是五六年前在国企工作的小浪浪周末回家，在家里打这款游戏，顺便跟杨秀荣推荐这款游戏好玩。杨秀荣看到说，给我也下一个。刚开始杨秀荣也闹不明白里面人物在干嘛，但他就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像消消乐这样的游戏他反而觉得没意思。玩到后面弄明白了游戏内容，他也觉得挺有成就感。有时候小浪浪值晚班，杨秀荣也跟着熬夜，被女儿发现凌晨两点还在打游戏，他就笑笑说挺好玩的。游戏里杨秀荣喜欢玩远程法师，最喜欢一个叫墨子的游戏人物，每次既能隔着半个屏幕命中，他也跟着喊中。辗转腾挪的刺客英雄跟对方肉搏的战士英雄他都玩不来，毕竟年纪大了，反应手速都跟不上，我冲进去都还没反应过来，人家就把我打死了。对杨秀荣来说，游戏真正重要的是让他跟女儿关系更亲密了。一周五天女儿住公司，他们可以边玩边聊天，跟女儿一块玩他总是玩辅助位置，给女儿加血或者不让敌方接近女儿。女儿小浪浪颇有天赋，很多英雄进了游戏全省排行榜，妈妈水平在路人还算不错，跟她肯定没法比，但小浪浪很愿意带着妈妈打游戏。在小浪浪看来，她妈妈游戏里跟生活里一样不服输，哪怕玩伤害很低的辅助英雄，有时候都会追着别人打，有时候还得她劝着。母亲的孤独，小浪浪其实一直都看在眼里。她记得自己刚工作时，有个周末他跟妈妈说要出去跟朋友一起玩，妈妈脸一下就沉了，特别不开心，好像被抛弃了。后来跟朋友吃饭，小浪浪每次都带着妈妈一块儿。他去健身也问妈妈，要不你跟我一起去，我觉得你的协调性特别好。杨秀荣就开心地跟着一块儿去。女儿做什么，杨秀荣总会跟着做什么。最近小浪浪在学爵士舞，杨秀荣也跟着一块儿去，自己不跳，在旁边看，帮女儿拍视频，甚至还能指点出错误。三四年前女儿开了游戏直播，杨秀荣就成了第一个观众，后面又做场控，再后来索性一块儿直播，最后单独开播，一场直播下来六个多小时，杨秀荣不觉得累，哪怕这一天输多赢少他也不生气，老花镜一摘跟大伙告别，谢谢你们陪我玩了一晚上。在一家公司牵头下，2023年上半年杨秀荣组建了夕阳红战队，杨秀荣担任队长，另外四个人都是中年人，或是身边推荐，或是跟杨秀荣一样为了和孩子一块玩，都是这款游戏的拥趸。但现在他们很难凑到一块打游戏，他们有在银行上班的，有做保安的，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人得了癌症，身体也不允许经常玩，也是靠着做游戏直播，前两年小浪浪付了首付，实现了母亲一个大愿望，像自己的姐妹一样能在城里有自己的房子。她说挑选家具的时候，妈妈的眼光跟我一模一样。如今杨秀荣听起来似乎也与生活和解了，说起丈夫不再有以前那样的怨言，而是说对我好就够了。2022年重阳节，母女两个人闲聊，小浪浪问杨秀荣想要什么礼物，杨秀荣说要不带她打比赛，想自己拿一个游戏里的称号。小浪浪组了队伍，他们连赢了三把，拿到了第六届全国大赛成都赛点的冠军。队伍里另外三个都是和小浪浪水平相当的朋友来帮他这个忙，但杨秀荣也没拖后腿，最后决胜局他玩辅助摇拿到几乎完美战绩，零阵亡，全场助攻最多，系统评定他是 MVP 最有价值选手。

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

0: 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八集，
4: 田瑞书偶尔也翻看一下这本书，小白追问他对此书的看法，他总是不置可否地笑一笑，他把这样的态度理解为戏谑，有些嗔怒。只是最近田瑞书突然感叹一句，倒是希望这世上有一人能医百病，他是在担心小雨的病。上次从药寨回来，小白追问为何不为田瑞宇求药，田瑞书只摇头说，小雨的病药石难医，只能等机会。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脸上竟带着深深的宿命感，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他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对命运有些无可奈何，也有些屈服。毕业之后经历的事情让小白总结了一个规律，这世上从来不缺绝望，而希望总是跟渺茫绑在一起，所以能开心的日子就尽情去开心。田瑞书最近也开通了不少，他不再像以前一样将田瑞宇拴在自己的身边，而是尽量的随他性子去玩耍。就像今天他接到要去法国参加国际小提琴比赛的邀请，二话不说就决定把妹妹也带去。当然小白也不肯让这个跟男神相处的机会白白溜走，找了个要见网友的理由，死活要同路。田瑞书想，反正比赛期间也要请人照顾妹妹，如果是小白的话可能更放心一些，也就没有戳穿他。三个人商量着要早几天出发，一是为了参赛做充足的准备，再就是腾出时间来带田瑞宇多逛逛。见网友也不完全是借口，小白想既然要去一趟，就带上一些资料去跟论坛上的法国网友们聚个会，把自己最近遇到和听到的灵异事件跟大家聊一聊，也算办了件正经事儿。就在出发的前一天，他在办公室埋头收拾要带的资料时，门铃响了，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
5: 安远，
4: 是去这省高铁上认识的那个男孩。安远缓缓地笑了笑，表情有些疲惫，他慢腾腾地走进房间，上下打量了一番。小白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安远总是不自觉地驼下背来，跟当初那个挺拔的小伙相比少了很多精气神。
5: 高浅呢？
4: 他试探性地问。安远转过头来咧着嘴巴，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
6: 他死了？
4: 小白心中一惊，感觉安远张开的嘴巴就像一个黑洞，要将看到的一切吸食进去。他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记忆中的安远不会这样笑。那个少年笑起来嘴角上扬，神采飞扬。他偷偷拿起电话，一边对着来人问，
5: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4: 一边按下钟大卫的电话。安远看透了他，
6: 你先不要急着叫人，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这儿只想借一本书看看。
4: 他自顾自走到书架旁，从上到下寻找起来，不间断地抽出一本来翻看两眼，然后又插到架子上拿下另一本。小白很讨厌他的不礼貌。
5: 说的倒是轻松，我凭什么要借给你啊？
4: 安远在书架上没有找到想要的书，转过身 在书桌前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低头一看，脸上闪现出一丝狰狞的笑。他捧起桌上的那本《一人志》，
7: 现在的年轻人脾气都很急躁嘛，作为一个老人家，我自然懂得礼尚往来。我带来两个对你很有帮助的秘密作为交换。
4: 他举起那本《一人志》，冲着小白摇了摇。
7: 你就让我安静地坐在书桌前，将这本书翻上一番如何？
4: 八卦的人向来对秘密两个字无法抗拒，小白心想，反正他只是看看，又不会把书带走，不如就做个交换。
5: 好吧，不过在那之前，你要诚实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用安远的容貌，真正的他又在哪里？
7: 你还真是执着。
4: 对方苦笑一下，
7: 这是一个长故事，我现在脑子里很混乱，要先捋一捋。
4: 他皱起眉头，似乎有些痛苦。
7: 每次遇到这样的关卡，我都要消化一番，要将脑子里的东西区分一下，哪些故事是我的，哪些是那些人的。
4: 说完，他闭上眼睛，似乎真的在努力理清思路。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
7: 也罢，现在的年轻人意识力还真是强悍。既然一时分不清楚，我就用他，也就是那个安远的回忆，来讲这个故事吧。
8: 我带着高潜来到了西藏南迦巴瓦雪山上。随着人烟的逐渐远离，我们越行越远。现在已经完全分不清楚方位了，只觉得眼前的银色越来越清冷，四周的一切都是刺眼的。而且天就要黑了，温度在急速下降，有风开始夹着雪花如刀子般割来。高潜早就走不动了，他躺在我怀里，虚弱地说：
5: 安远，你放弃我吧，一个人逃出去，总比两个人都死在这里好。
8: 我把自己的头跟他的头碰在一起说：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起白头到老吗？高潜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
5: 你真的愿意陪我死吗？
8: 我唱起了我们的定情歌曲，以作回答。

高浅是个努力好强的女孩，长期的加班工作让她忽略了自己的健康，等发现身体不适时已经到了绝症的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浅觉得上天给她开了一个大玩笑，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获得了想要的生活，生命却进入了倒计时。经过多番思考，他决定与其狼狈等死，不如把以前想做未做的事情做完，也算是了了一下自己的心愿。经过计划，我们把葬路朝圣放在了第一步。虽说已经做好了要死的打算，但是我看得出高浅对生命还有很大的依恋。求医无门，就求上天吧。据说西藏是距离老天爷最近的地方，这一路朝拜上去，说不定能够直通天意，让奇迹降临。或许这老天真的有眼。在路上，我们听到一个传说，南迦巴瓦雪山住着一个神秘的长生人，他有办法让人的生命延长。于是我们置办好装备，一路朝着雪山走来。只是我们在雪山上已经徘徊了三天，却没有见到所谓长生人的影子。我们的体力和希望渐渐消耗完了，身体感觉到刺骨的寒冷。难道真的要葬身在这里了？星辰降临，漫天星光映着血色荧光，绝美中透露着不可侵犯的神圣与神秘。我放下了高浅，决定用最后的力气支起帐篷，

0: 一会儿，高浅有气无力地喊住我：“
1: 安源，你看那里。”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不远处的一缕炊烟正在袅袅升起，心中大喜：“浅儿，我们有救了！”我拔出帐篷，带上高浅，拼命向着炊烟发出的地方前进。走近了才发现，这是一座用白树皮搭建的房子，在雪地中很难被发现。怪不得我跟高浅白天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门是虚掩的，我们边推门边喊：“有人在吗？”没有人回答。我们轻手轻脚进了屋，发现屋子里的装饰跟普通藏民差不多，只是屋顶上悬挂着几条像被榨干水分的树干一样的东西，墙上则挂着一张青色的皮子，看得出去皮子的时间很久了，上面生满了虫洞。木地板上除了柴火之外，还放了几块硕大的木板。这里还没有通电，主人点了一盏古老的油灯，小小的火苗在狭促的空间里忽闪忽闪的，传递着一种略带恐怖的气氛。屋子不止一个房间，我准备去其他房间里看看能否发现主人的痕迹。还没有一步，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2: 进了屋，不知道把房门关上吗？”
0: 我回头看，房门确实开着，大风夹着风雪已经吹到了地板上，我赶紧跑去关紧房门。风雪被关在外面了，一个佝偻的身躯出现在了昏暗的灯光里，是个形象怪异的老头，他身上的衣服像布条一样，裹得一层又一层，脸上围着厚厚的围巾，头上戴着一个很厚的雷锋帽，全身上下只有两只闪着金光的眼睛和一双干枝般的手是露在外面的。
3: 老人家，我们是过路的，外面风雪太大了，想在您这儿安顿一晚。
0: 我急忙说明来意。老人将我和高浅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示意我们先坐下，然后转身给我们倒了两碗酥油茶。
4: 冷吧？
0: 老人说着抱来了一堆柴火，架起了铁皮壶，里面不知道是汤还是水，总之一边烧一边让我们取暖。外面的风逐渐变大，我注意到每当有风打到屋子里，老人的身体就会痉挛一下。喝完酥油茶，身体暖了许多。我开始没话找话：“
3: 老人家，你这墙上的皮子是啥动物的？看上去很久了。”
0: 老人的眼睛眯了眯，短暂地回忆了一下：“
2: 这皮子400多年了。
0: 我饶有兴趣地接着问：“这是祖传的吧？”老人没有回答，而是走上前去抚摸了一会儿皮子才说：“
2: 这是400年前我在盐湖岛猎的仙兽。”
0: 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老人讲起了盐湖岛的故事。
5: 400多年前，我听说南海有个盐湖，盐湖中央有个岛，岛上多奇珍异兽，要是有幸捕到，献给权贵或者卖其毛皮，得的钱足够一家几口过一辈子的。我当时是个穷困潦倒的猎户，从小父母双亡，娶不上媳妇儿，就决定出去闯一闯，于是我就带上工具去了南海寻找盐湖。只是这盐湖从来只是听说，许多前去探路的人也都是有去无回，所以并不明确路线。当时我在南海漂流了很久，早已不辨方向，更不知道盐湖在哪儿，眼看着就要死在海上了。然而就在即将奄奄一息的那天晚上，海上升起了巨大的毛月亮，这毛月亮的颜色像火一样红，周边仿佛还燃烧着熊熊火焰。或许那景色太诱人，更或许那月亮大到仿佛触手可及。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拼命向着那红色巨轮划去。

就在马上要触到月亮边缘的时候，一个惊天大浪打过来，我的船翻了，海水如同洪水一样灌进我的胃里，我想这次肯定必死无疑了，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了，我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躺在小船里，船里的工具也都还在。我坐起身，发现周边是一片宁静的火红色，我又尝试摸了一下船底，发现这大片的红色不是火焰而是水。我当时惊喜极了，心想这肯定是传说中的炎火。我大叫着站起身，果然红色湖水中央有一座碧绿的小岛，岛上仙云环绕，天鸟徘徊，不时有着动听的鸣叫和雄浑的动物吼声传来，那景象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我大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用足力气朝着小岛划去。上岛之后，我看到了很多以前只是听闻却没有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我就想，如果把这些奇花异草运回陆地，肯定会大发一笔横财啊。但是可惜的是，这里的花摘下来就会立刻枯萎，树枝折下就会掉光叶子。原来这个岛上几乎所有的植物都有发达的根系，这些根系浸润在盐湖之中，分秒必争地为枝干输送盐湖里的水，一旦离开盐湖水，植物就会立刻死亡。所以我放弃了那些花草，转而希望能够抓些奇珍异兽回去。然而连续几天我都只能看到那些兽在我面前一闪而过，而无法捕捉到行动迅速的它们。几天都没吃东西了，岛上的野果已经被我吃得差不多了，再抓不到活物啊，恐怕我要先葬身在这里了。我就想，既然弓箭打不住，我把船上的渔网拖过来，然后用木棍和石头等织了一张猎网。我记得那天夜里起了很大的风，我就躲在一棵树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间被一阵低吼给吵醒。月光下，我看到一只青色毛皮的梨子身豹子头的小兽栽到了我的猎网里，我高兴坏了，我连忙从那树上走下来到网跟前儿。那小兽对着我呲牙咧嘴，样子很是凶狠，我害怕被它咬到，就准备先弄死它再吃。可奇怪的是，我的箭射在它身上，就如同射到了石头上，全部都被弹了回来。我不死心呐，我换了一把铁锤，用力找准它的头，我就抡了过去。大概数十下之后，那头小兽终于倒头死了。我就走过去，我准备把它拉出来。这时一阵风吹来，灌进小兽张开的嘴里，小兽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挣扎着站起身就朝我走来。 我吓坏了，铁锤刚刚被我放下了，慌忙中我抠起一块长满植物的石头向它的面部砸去。这次小兽应声而倒，再也没起来。我想，这石头怎么比我的弓箭和铁锤还厉害啊？难道盐湖岛上的石头也是个宝贝？我观察了许多，发现这石头除了长满了菖蒲，并无特别之处，也就把它放下了。我再三确认，这小兽不会再活过来，于是我就将它抱起，准备用火烤着吃，因为它的皮毛太硬，根本无从下手剥开，我就直接把它架在火上烤了。但是火一直烧，它的肉却丝毫不见软。整个晚上我不断地捡树枝，不断地加火，直到天亮，那小兽依然屹立在火灰之中，皮毛丝毫未损。连续的挫败让我一

0: 意识到这个岛上的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人类准备的，如果我再待下去，恐怕就真的饿死了。于是我将死去的小兽放到包裹里，跳上船去寻找出口了。
1: 老人的故事讲到这里戛然而止，我跟高浅的胃口却被吊下来了。后来呢？找到出口了吗？
2: 问完我们俩才发觉自己太愚蠢，主人公还在这里，肯定是找到出口了。
1: 老人接着说，
3: 我顺着盐湖的水往下走，到了一个吹着大风的边界，我将船和自己倒置着浸入水中，很快就回到了南海海面。
1: 那南海跟盐湖是镜像关系？我吃惊极了，这完全是反物理现象啊。
2: 老人点点头，
3: 对盐湖来讲，南海就是天，对南湖来讲，盐湖就是那红月亮，世界啊不过是个圆融的循环。
1: 那小兽呢？
2: 我问。
3: 小兽叫风生兽。
2: 老人继续讲起了故事。
0: 回到家乡，我一边将小兽藏起来，一边打听小兽的来历。
4: 恰好我们乡下有个疯癫的举人，他无意间听到我跟别人讲小兽的事情，就凑过来说，你那个小兽就是传说中的风生兽。我以为他胡说的，但是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本书，翻开其中一页，那页上有个插图，画的正是我的小兽，上面有字写着，有风生兽，四豹青色，大如鲤，征王取之，鸡心数车以烧之，心尽而不燃，挥中而立，毛亦不求，灼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铁锤断其头数十下乃死，而张口向风，须臾复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1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 下元。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九集，
0: 以时尚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脑和菊花服之，近十斤得寿五百年。我的眼光就落在了最后一行字上面，并请那疯癫的举人给我解释一下。那举人说，
14: 就是撬开小兽的脑袋，取他的脑子和十斤肉，就着菊花服下，可以延长寿命五百年。
0: 我听了大惊，这不是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肉吗？怕那举人泄露消息，我又连夜搬了家。搬家后我称量了一下那小兽，共一十八斤。当初捕这小兽是为了发家致富，如今得知瘦肉还有这个功效，我有些舍不得起来啊。如果将这小兽卖出十斤，我则得不到长寿的好处，如果不卖出去，如此穷困的日子也确实难过。于是我又开始秘密打听是否有两全其美的法子。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又被我打听到了。于是我卖了十斤小兽肉与当朝权贵，得了黄金万两，盖了府邸，娶了三房老婆，过上了醉生梦死的富贵生活。
1: 讲到这里，一阵风不知道从哪个缝隙吹了进来，老人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哆嗦地站起身，在地上拿起几块木板，分别支在了门后和窗户后面。这样，屋子彻底被挡得更严实了，风一点儿都吹不进来了。老人的身体镇定了许多，他卷了一卷旱烟，揭开围巾一角抽了起来。灯光微弱，我依稀看到老人的脸并不干瘪，只是好像伤疤累累。然而我跟高浅并不在意这些，高浅的手心出了很多汗，我猜他的心情一定跟我一样激动。传说中的长生人近在眼前了。
12: 老人家，那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是什么？
1: 高浅问。老人的眼睛又眯起来，这次他的表情像笑，似乎就在等这个问题。
0: 这个法子来自一个云游的道士，他说世间能量永恒，万事万物只要方法得当都可以转化，寿命也一样。风生兽的肉不够十斤没有关系，到生命快结束的时候，只需要几片兽肉做药引，然后向人借命就行了。只是这借命的人越熟悉越亲近，最好有夫妻之实的人，可借的命就越长。这个长生诀对于我来讲，真是个超越预期的好消息。十斤长生肉不过能得寿五百年，现在我将余下的肉储存起来，每到生命用完时就吃上几片，然后找亲近的人借寿，就能活不止五百年呐。我得到这个长生诀的时候刚过不惑之年，道士说我还有五年可活，五年之内找到人就行了。于是我将这个消息压了下来， 不想亲近的人知道了，引起恐慌，尤其是我那三个老婆。只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还是被他们知道了。一开始，他们争先恐后在我面前表现，希望我能爱谁多一些，这样我就舍不得向他借命了。只是三个老婆我都喜欢。三年过去后，三个人的得宠程度不分伯仲，他们越来越急，就逼着我问到底最爱谁。我私下里一一问他们，夫人可爱我？他们三个都表达了滔滔爱意。我又接着问，既然爱我，那难道不怕我死去？三人又都开始逃避这个问题，并示意我借其他人的命，就可以与他白头到老，两全其美了。我听到这样的答案，笑笑不语，依然同往常一样待他们。三位夫人被我的态度折磨得苦恼至极，还有人卷着细软逃跑过。追回后，我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还待他更好。我找机会跟三位夫人说，长生诀借命的关键跟人是否在场没有关系，如果我想借，哪怕他人在天涯海角，我照样能够借到。此话一出，再也没有人萌生逃跑的念头了，日子总算是平静了。三位夫人也莫名其妙不再明争暗斗，而是更加和谐起来。直到有一天，府里来了一对国色天香的美人，我这才明白这是夫人们联手送给我的礼物。我当然知道他们打的什么算盘，他们希望这对新来的美人能够替代他们成为我最亲近的人，这样两年后我就只能够向新人借命了。我笑嘻嘻地接受了这对美人，然后如三位夫人所愿，天天与新人厮守在一起。转眼间两年的时间快到了，我按照长生诀操作，又得到了180年的寿命。
1: 真是可惜了那对新人啊，我不由感叹道。
12: 不对，
1: 高潜打断我，
12: 180年自当时至少是三个人的寿命，被借命的是那三个夫人。
1: 我恍然大悟，老头点点头，
3: 说来我那三个夫人在当时也算少有的高寿命，如果他们能活下去，每个人大概能活80岁左右。
12: 他们三个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1: 高潜的语气有些伤感。老头向高潜投去欣赏的目光，我却不知道高潜为什么这样说。老头解释道，
3: 其实我原本也下不了狠心向朝夕相处的三位爱妻借命，只是啊，他们一个口口声声地说爱我，说肯为我做任何事，但事到临头却连一句肯为我去死的话都不敢再说，费尽心机为了活命丑态百出，甚至曾经设计投毒害死我。这些种种让我下定了决心抛弃他们。神哪，真是自私的可怕呀。
1: 铁壶里的汤水已经开始冒泡了，一股不知名的味道飘了出来。
12: 那长生诀究竟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高潜继续问。老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其实操作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了，只要把借命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焚烧成灰，撒进含有风生瘦肉片的汤里一起吞下即可。
1: 竟然这么简单，我跟高潜都陷入了沉思。铁壶里传来了咕嘟的声音，看样子汤水要开了。门外的风似乎停了，我站起身对着老头和高潜说，我想出去抽支烟。他们两个同时朝我点了点头，风真的停了。 但冷冽的空气还是让我打了个寒颤。

0: 我点燃了一支烟，透过明明灭灭的烟头，望着泛着白光的雪山，思考着，思考着。大概两支烟的功夫，老头出来喊我：“
1: 进来喝点汤吧，暖暖身子。”
0: 我望着他，鼓起勇气问：“老人家，我能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老头似乎早就料到我会有这一举动，丝毫没有诧异地直接回答：“
1: 探问无妨。”
0: 我将他拉到更远的地方，小声说：“请问风生兽的肉您还有吗？”老人又眯着眼睛看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我接着说：“我家里很有钱，如果您有的话，您看能不能卖我几片，我会给您很多很多钱的。”老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1: 我的十万两黄金确实早就花完了。”
0: 我知道事情还有戏，连忙掏出手机说：“对，没钱的日子很难过的，您只要能卖给我几片，我可以马上给您转钱。该死，怎么没有信号啊？”“
1: 你要肉干什么？我看屋里那个女孩的脸色有点差，你是想救她呀？”
0: 老头问。我有些脸红，但还是很快回答了他：“不是，我救我自己。”是的，我没有撒谎，我从小心脏就不好，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很多次都没有用，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敢告诉高倩。从追他的时候起，我就知道他是个凡事都讲究完美的人，他怎么会接受我这个先天残缺的人呢？所以我一直瞒着他，直到现在他先病了，我都没有让他知道。此次陪他来雪山朝圣，与其说是为了他寻找活命的奇迹，倒不如说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命不久矣，医生再找不到合适的心脏，恐怕我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必须找个人借命，但如今眼下跟我有夫妻之礼的只有高浅了，反正他总归要死，不如借一年时间给我，有时间就有希望，说不定一年之后我就能寻找到合适的心脏。老人看我急迫的样子，没有再追问我细节，只伸出了五个手指：“50万，我答应。”我张口就来。老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说：“
1: 你把名字写好告诉我，然后进来喝汤吧。一会儿我在汤里啊，单独给你放肉片进去。”
0: 我开心极了，连忙从怀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上高浅的名字，交给了老人。进屋后，铁壶里的汤水已经大开了。高浅看了我一眼，就转过头去对着铁壶说：“
2: 好饿啊，你也不早点进来。”
0: 听得出有热汤喝，他的心情似乎也好了许多。老人拿出两副碗筷，给我们每个人盛了一碗。我喝了一口说：“味道有点淡，能再给我撒点盐巴吗？”高浅听我这么说，也忙着喝了一口说：“
2: 是有点淡，我也要加点盐。”
0: 老人把我们的碗都给端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跟高浅两个人。我不敢看他，因为我知道碗再端出来的时候，就是加了他名字和风生瘦肉的碗了，马上我们就要诀别了。老人出来了，将碗重新还给了我们。为了防止出错，我特地在碗底沾了一截稻草。我伸手摸了摸，稻草还在，我放心了，开始喝了起来。当咀嚼到一块馨香的东西时，我不自觉地扬起嘴角笑了。我知道这是老人特地为我加的风生瘦肉片。或许因为太热，老人摘下了围巾和帽子，这下我们才彻底看清了老人的脸。脸是年轻人的脸，只是脸上有一道道很深的肉色沟壑，像是有着利爪从里面反复将它抓破，还有新鲜的肉从内到外翻着。我跟高浅感到一阵恶心，喝汤的步伐慢了下来。老人看到我们的反应，笑。

0: 脸上外翻的肉挤到了一起，更加的恐怖和恶心。
1: 这世间从来没有便宜可占。
0: 他开口说话了，脸上的肉也跟着抖动起来。
1: 总是有因就有果，有得到就有付出。风生兽才是真正长寿的，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死过。
0: 我不明所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1: 风生兽，与风重生。
0: 他又接着说，
1: 哪怕你把它吃进腹中，只要听见风声，它也会在腹中重生，然后在里面撕咬抓狂。风大的时候，它的爪子甚至能穿过喉咙，直接伸出你的嘴巴。
0: 老人指了指自己的脸，
1: 但是不论怎样痛苦都不能张开嘴巴，因为只要风通过你的嘴巴进了风生兽的嘴巴，它就会获得真正的力量，撕破你的五脏六腑，然后穿膛而出，反过来将你吃掉。
0: 老人这番话是说给我听的，我的汗毛竖了起来，碗里的汤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喝。
1: 虽说活了几百年了，但这痛苦几乎月月都有。
0: 老人的脸上又泛起了鬼笑。
2: 每当痛苦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想死去，但是一旦风停了，又舍不得去死了。人啊，真的是世上最贪婪的动物。我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地活了下来。随着身边的人的不断消失，我这长寿的丑八怪在世人眼里也成了一个怪物般的存在。
0: 老人的表情有些落寞。
1: 所以每见命一次，我就要远离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直到来到这里。身体的创伤让我实在走不动了，幸好愚昧的藏族人对我这样一个长寿的怪物非但没有排斥，反而当做了神一样的存在。只是如今我这样子再也娶不了女人了，至亲之人再也没有了。
0: 他的表情换成了悲戚。高潜的声音有些颤抖。
3: 那你还能活多久？或者打算以后怎么见命？
0: 说到这里，老人的表情又轻松了起来。
1: 刚才讲的故事你们觉得很好听吧？不过现在我要修正一下。长生诀并没有严格规定，借命之人一定要用至亲之人的。风收兽怨恨曾经杀死他的人类，只要喂食有仇人气息的人肉，再加上名字，让他知道这是个人类，而且是个跟他仇人有关的人，就能让他继续在仇人腹中灵魂不灭，从而继续等待，只等到真正食到仇人血肉的那天，而仇人的寿命自然也因为他的不灭再次得到延长。
0: 听到这里，高潜望了一下我，我依然不敢跟他对望，立马低下了头。突然他仿佛明白了什么一般，猛地摔下碗，用手抠进嘴巴，疯狂地呕吐起来。我也隐隐约约觉得不对，但却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老人望着高潜叹息了一声，摇摇头说道，
1: 你真是聪明啊，可惜就像你说的，聪明往往会被聪明误。
0: 看着我不解的样子，老人接着说，
1: 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就在你出去抽烟的时候，他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0: 原来如此，我竟然如此愚笨。我怒不可遏，伸手就掐住了高潜的脖子。你这个坏女人，竟然拿我的命去换你的命。高潜倔强地扬起头反问我，
3: 今天在雪山上是谁说愿意为我而死的？
0: 我受不了他这副死不服输的样子，但是我却无话可说，满腔的愤怒只能化作双手的力量。他嘶哑着嗓子喊，
3: 你这头蠢猪，永远那么蠢，要不是你家有钱，我才不会看上你。不过你恨我也没用了，今天我们谁都活不了了。
0: 我的手突然间没了力气，我惊恐地望向老头。你在汤里下了药？
1: 不只是药。
0: 老头指着自己的脸说，
1: 你碗里的肉来自我这张让你们极度恶心的脸。
0: 他看了看我已经喝了大半的汤，继续补充，
1: 加上我特意熬制的溶血汤，现在我的气息应该随着血液传遍了你们的全身。
0: 说完他又抬头望了望屋顶上挂得像干树枝一样的东西，现在名字、人肉、风声兽都全了。
3: 我要报警抓你。
4: 小白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面前坐着的竟然是一个食人的怪物。安远笑了一下，五官扭曲了一会儿，那张脸竟然转成了高浅。
3: 你有证据吗？再说不是你亲手将他们送上南迦巴瓦雪山的吗？
4: 小白一下子愣住了。是呀，要说杀人，自己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对道听途说得来的传说，未加验证就草率地推给急于救命的人，这跟我不杀博人，博人却因为我而死有什么区别？看到小白颓丧的样子，高浅翻开了桌上的书，边看边说，
3: 你也不用太过自责，说到底是他们彼此杀害了彼此，你我不过是恰巧出现而已。
4: 整理了一下情绪，小白看着书桌前的人问道，
3: 你为什么要借书？
4: 对方连头都没有抬，说出来的话十分直白。
3: 这次肉真的快吃完了，我得找找新的方法延寿。你这本书里包罗了很多秘密，也记载了很多掌握长寿秘诀的艺人，我要找到他们。那你用作交换的两个秘密呢？说到这两个秘密，
4: 高浅抬起头眯起了眼睛，
3: 你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艺人，却不知艺人的世界也分三六九等。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

0: 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

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打，就一步一步一步地打，如何轻易原谅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抹不去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4: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5: 高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城市，有着太多太多精彩的历史文化故事，同时它又充满现代文化的气息。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秦牧的脚步，去重温那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老街道上暖黄色的灯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北京的灯海很美，夜间无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地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走越近，隐约出现了一片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之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接了。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它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首都是在坦坦荡荡千里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还可以日丈夜大不断扩展。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北京之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广场在世界上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偌大一个北京，入夜时分需要几千万盏灯才能够把它照亮。北京的街灯在花式品种上是相当多姿多彩的，经过许多研究照明工艺的科学家技术工人的努力，这些年灯光不断出现了崭新的花样，除了一般的白炽灯光管之外，还有什么高压水银荧光灯，什么长弧线灯，什么点雾灯，什么低压钠蒸汽灯，它们有的发着极强的白色光，被称为小太阳，有的发着柔和的橙色光，浓雾也遮它不住。这些灯的照明效果比老式的，在世界上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白炽灯要高许多许多倍。在大街上看两行璀璨的华灯直伸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仿佛有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从天外飞来，停在地球上的某一端，把它的两条闪光的触角伸进北京的大街似的。对，长街灯串遥望起来就像是昆虫的两条触角。北京的街灯有的是圆球状的，像是一颗颗珍珠放大了几万倍，它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又像一串葡萄，有的是玉兰花瓣状的，这些花瓣有的像含苞待放，有的则已经微微绽开。北京饭店那头灯光又很像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在心里

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的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我觉得看这种万千灯盏倏然间一齐亮起来的情景，真像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盛大的节日之夜像海水满潮似的，这座灯光之海也涌起高潮了。平时的高脚杆街灯十几盏一簇，只亮了一部分的，这时全都亮了。许多巨大建筑用灯串或者霓虹灯管构成的线条映亮了整座房屋，这时一个童话般的境界就涌现了。天安门的双层大屋顶镶上金边了，城楼上八盏大红宫灯都亮了，远远近近，新华门、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在夜空里，它们仿佛都用金银镶了起来，显出了庄严雄伟的轮廓，有的像是宫殿，有的像是皇冠，有的像是闪光的崖壁。我们孩提时代听过的童话所描绘的景物，这时突然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了地面之上。节日之夜用灯串装饰起来，镶金镶银，异彩流光的大建筑北京是有不少的，但是他们在东西长安街上特别密集。在西方，有人描绘壮丽的教堂大建筑曾经用上石头的交响乐这样一句奇特的形容词语。北京的节日之夜，我很想改动这样的譬喻，形容它是灯光的交响乐，不只是街灯，大房屋都在闪闪放光。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那些松柏树丛中也给装上了许多彩色的小灯泡，它们也都一齐亮了起来，璀璀璨璨，闪闪烁烁，远远近近形成了一座座灯光的喷泉，一条条灯光的河流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灯光的海。这一团团光雾把湛蓝色的天空也渲染成紫蓝了。这种壮丽的图景，我觉得一般的绘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都很难描绘，铅笔和水墨就更不待说了。唯独有一种珠绣，用各种闪光的小珠穿起来织成的画幅，擅长于表现节日焰火景象的，还可以大体表现这种归期情调。节日之夜，我看到砸在观赏人群之中的，还有好些已经瘫痪多年，坐在轮椅里让家人推着出来的老人，他们有些是一年难得出来几次的。良辰美景也驱使他们纷纷出来赏玩了，就赛似古代的元宵灯节，吸引了禁闭在深闺的妇女一样。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继续透过灯光这个独特的视角，感受北京城的魅力。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饰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形式也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楚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样的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也都争奇斗艳，各擅盛场，有的像火焰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像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成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各种灯饰长长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多么排斥画一平庸，多么要求丰富多彩。在古老的时代，迷信的人们曾经认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地上的某一个人生命的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心也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后来又有人觉得以星星象征人的生命，未免太迷离长恍、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她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

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按其身份以灯来作为自己义群的绰号，这也就是红灯照、黄灯照、蓝灯照这些名称的由来了。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着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世间正像有祈雨、手雨一样，还有灯雨。江河上的航标灯就是能够发出语言的灯，它们各异其颜色和闪光，讲着这样的话：靠这边行驶吧，这里安全，这儿一段水浅，到对岸去吧，这儿有危险，注意，这里有个航标站，有什么事情来报告和询问吗？等等。那长街的灯盏在说，单独我一枚是不能照亮你的道路的，但是我们集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一簇一簇一盏一盏的灯就可以照着你一直向大街走去了。高屋顶上的红灯在说，飞机注意吧，你们既然号称飞机，就得飞高一些，别把人民辛苦建造的建筑物撞坏，并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啦。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璀璀璨璨，闪闪烁烁，琉璃玉匣吐莲花，错缕金环映日月，北京灯海真是多姿多彩，斗巧精妍。在长街上漫步，欣赏它们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有时像进入童话世界似的，也就不禁把一盏盏灯人格化，而且想入非非，要倾听它们究竟在诉说些什么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2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23日发生过什么事。1735年8月23日，清代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驾崩。1754年8月23日，法国国王路易16出生。1913年8月23日，丹麦世界闻名的小美人鱼铜像建成。1992年8月23日，首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1999年8月23日，万国邮联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2001年8月23日，我国自行研制的战舰首访欧洲大陆。2008年8月23日，马琳首次夺得北京奥运乒乓球男单金牌。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先来把时间锁定在2022年的9月10号，来我们倒推一下，这也算是过往的历史了。迪士尼真人电影《小美人鱼》在当年呢发布了首支中文预告，随即引发热议。这部真人版的《小美人鱼》似乎刻意打破人们对于童话女主人公肤白貌美的想象。这部影片我还特地有看过。在最早公布选角的时候，迪士尼就已经引发过一次关于小美人鱼是否需要肤白的互联网辩论。而预告片发布之后呢，人们又开始质疑小美人鱼的扮演者是否足够貌美。不过这争议和热度是居高不下，恰恰证明了小美人鱼这一形象的成功之处。在200年前，安徒生写下了充满传奇、梦幻和悲剧色彩的《海的女儿》，用浪漫的爱情包裹了一个关于个人成长的故事，集天真、善良、勇敢于一身的女主角，随即征服了所有的读者。现如今啊，这小美人鱼几乎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最大 IP。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争论美人鱼肤色的时候，哥本哈根的市民也许会忍不住想要抖机灵，哎呀别吵了，正版小美人鱼当然是古铜色的，不信你来他老家看看。在哥本哈根长堤公园的海岸边，小美人鱼周身呈青黑的古铜色，坐在礁石上轻抚石座，神情温柔又宁静，鱼尾和人腿在雕刻家手下巧妙地融为一体。当然想必你也听出来了，我说的呀，这是一尊小美人鱼铜像。这座铜像呢，是由新加士伯啤酒公司的创始人卡尔·雅各布森出资，雕刻家爱德华·艾瑞克森用青铜来打造的，配以花岗岩基座，于历史上的今天1913年8月23号正式揭幕。1819年，14岁的安徒生离开家乡，从欧登塞的贫民区只身来到哥本哈根，在这儿开启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并且在1837年出版了《海的女儿》。或许是因为哥本哈根和海洋的渊源，在安徒生逝世几十年之后，《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就成了这座城市的符号。它的雕像呢，也被列入到游客必去的打卡地。前丹麦驻华大使白慕申曾经以整整一本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作为给小美人鱼的情书。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丹麦馆专程将小美人鱼铜像从哥本哈根运到中国上海，摆放在展馆内的大水池当中，作为丹麦的象征。这是小美人鱼自落成以来第一次出国。在过去的百年间，这座雕像承载着世间各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裂变。1964年，小美人鱼的头被砍了下来，至今也没找到。1984年，她的一截右臂曾被人卸下。1998年，小美人鱼的心头再度失踪。 2003年，整条鱼被人直接用炸药炸进了大海，以致身受重伤。另外，他还有无数次被人恶意喷绘的经历。不过，如果是对于安徒生缺乏深入了解的外来者，可能难以理解这一座铜像对于丹麦人的意义。因此啊，许多的游客对这个景点的评价并不高。2013年8月23号，小美人鱼铜像诞生百年之际，丹麦人在长堤公园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庆生活动。丹麦邮政局还以此为主题，发行了一组邮票、明信片、首日封和邮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于岁月的流淌中，长春电影节见证了华语电影的荣光、示威，还有奋进和崛起。在电影长河里，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来命名的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着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的阔步前行。从1992年横空出世的长春金杯，到2018年跃动整个华语视野的金鹿奖，长春电影节已然成为影人们所期待的电影的盛宴。现在我们就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中国首届长春电影节。1992年8月23号，历史上的今天，以团结、友谊、交流、发展为主题的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就诞生了，并且成为了20多年来亮丽的长春文化名片。那一年，吉林工业大学工业造型设计系大三的学生陈群义和长春一清装潢设计研究院美术师高燕青共同设计了节徽。长影国家美术师刘忠仁以长白山梅花鹿作为创作的素材，设计了中国长春电影节的吉祥物金鹿。但是啊，第一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的评奖单元却还未以金鹿奖命名，而是叫做长春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顺便来带大家了解一下这第一届长春电影节都有哪些优秀的电影，看看有多少人是有曾经了解过的。首先先来介绍到第一座长春金杯的得主，是由张艺谋执导的《秋菊打官司》。这由电影人于兰、王小棠、苏云等组成的评委会，虽然都是电影界权威，但是由于评选标准还是在探索中前行的，甚至连张艺谋本人都曾表达过参加长春电影节的评选，内心其实是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其实《秋菊打官司》公映时间呢是1992年8月31号，而他在中国长春电影节获奖的时间是1992年8月28号，还未公映就已获大奖，这说实话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呢，长春金杯是该片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的奖项。日后《秋菊打官司》被视为中国电影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因为它开启了一个电影创作的新时代。从此中国电影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社会问题，这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呢就成为了主要的创作方向和社会的关注焦点。在一举夺奖之后的一个月，这部影片呢还在意大利获得了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法国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还有第1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片、上海影评人奖永乐杯、1992年十佳影片、1992当代电影国产十佳影片。这是关于第一名的奖项。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长春杯的银奖人之初。影片它的定位就在人之初， 这一最普通而又最关键的人生点上，充满了生动精致的故事，没有长篇的说教，但是让人看了以后就能明白该怎样做人。这部影片呢，在1993年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影铜牛奖优秀故事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要来分享到的是获得当时长春杯银奖的作品，它就是《雀里人家》。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之下，孔氏家族内部爆发的一场尖锐的矛盾冲突。同获银奖的还有葛老爷子。哎呦，看完这部电影，不免会让人尝试真正用老年人的视角去关注人生价值和感受生活真谛。同年，毛泽东的故事《烛光里的微笑》获得长春电影节特别奖。一个一个来说，《毛泽东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从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各个时期，和卫士、士兵、农民、亲人、列车员等许多普通人之间发生的感人事迹。同年，这部影片还获得了第一届山东电影节龙山杯优秀故事片。另外一部作品《烛光里的微笑》，影片呢具有着质朴美，在整体审美特征把握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这部影片呢，可以和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相媲美，无论是人物形象刻画还是反映时代精神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还获得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1991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优秀儿童片、1992年当代电影国产十佳影片第五届铜牛奖等等荣誉。为了进一步扩大长春电影节的影响力呢，当时的电影节组委会面向全国征集电影节主题歌，陆续收到了百余首优秀的词曲作品。其中《走向辉煌》被确定为中国长春电影节节歌，成为了这20多年来中国长春电影节不变的旋律。而另外一首从长春电影节走向大众的歌曲，便是由王英慧作词、张红玉谱曲的《我们在长春相遇》。2001年9月8号，这首歌当选为长春市市歌，流传甚广。不得不说呀，当时首度举办电影节，对于长春来说是一次大考，也是对于全市综合能力的一次整体的检验。电影节本身就是以电影为载体的，集文化、经济、贸易、科技、旅游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活动，各个行业都以电影为中心寻找结合点。电影节期间所举办的商品物资科技成果展销会，成果显著，内贸成交总额55亿元，合资项目69项，利用外资金额1.7亿多美元。那一刻的光荣和梦想已经深深印刻在中国电影的记忆年轮中。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5: 一起努力。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三国历史能被后人熟知，离不开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7分真实3分虚构，但梳理其内容会发现，书中的重点描写的往往是虚构的部分。离开了虚构，历史难道就不精彩了吗？其实啊，真实的历史一样很精彩。以建安13年为例，这一年除了赤壁之战，还发生过很多的事儿，比如华佗、曹冲之死，还有一个才女蔡文姬的归来。这些事儿虽然不如赤壁之战出名，但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今天我们将建安13年作为解读汉末三国历史的切入口，抽去虚构的情节，盘点真实的历史，解读

0: 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建安十三年》，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建安十三年初，曹操终于解决了北方的最后一个强敌乌桓。之前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当中，匈奴是最为强大的，不过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而乌桓人趁机崛起。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却能征善战，在首领踏顿的率领下不断地侵犯汉人的疆域。袁绍与踏顿关系密切，因此在袁曹争霸当中，乌桓站在了袁绍这一边。袁绍死后，妻子袁尚、袁熙逃亡乌桓，曹操于是发动了北征。在白狼山之战当中，踏顿被杀，曹军占领了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这一年曹操已经是53岁了，东汉末年人均寿命不到30岁，曹操的年龄已属于暮年了。北征来去数千里，中间又经历了激烈的战争，但曹操此时顾不上休息，他召集文武官员到议事堂，因为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需要通报。司空君祭酒，伪阳亭侯郭嘉在归途中染病去世。在所有谋士当中，曹操最信赖郭嘉。三国志对郭嘉的评价是深通有算略，达于世情。郭嘉出生于颍川郡阳翟县，少年时期便常有不凡的见解。他见天下大乱，在20岁的时候就选择了隐居。后来曹操奉汉献帝于许县，郭嘉的家乡离许县不远。朝廷招募人才，郭嘉就去担任了一名院吏。荀彧知道郭嘉的才能，就把他推荐给了曹操。曹操找来郭嘉，和他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司空军祭酒及首席参谋。曹操对郭嘉的死久久无法释怀。郭嘉是荀彧推荐的，而荀彧此时远在许县。三国志记载，曹操给荀彧写了一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我与他共事11年，历经艰难险阻，现在郭嘉不到40岁就去世了，真是让人十分难过。天下知己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郭嘉英年早逝，司空府的庆功会变成了追思会，会场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当中。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曹操与大家一起分析了天下局势。现在形势已经比较清晰了，孙权趁曹军北上，于去年率兵沿长江西进，与江夏郡太守黄祖开战。黄祖不是对手，节节败退。眼看孙权就要占领江夏郡，但是孙武后方出现了问题，孙权不得不暂时班师回朝。曹操此时感觉到了危机，表面上看他北征乌桓用时不到1年，但准备此战花费的人力物力却非常大，光是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这场战役把曹军主力都放在了北方，给了孙权趁势崛起的机会。现在孙权得知曹操回来了，想必会加紧集结兵力再征黄祖。用不了多久，黄祖和刘表都将败给孙权，荆州7郡将被孙武吞下。曹操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赶在孙权之前把荆州抢回来。为此曹操调

集了各地兵马，组成了南征军团，并向各地征调粮食，停止邺城的扩建工程，集中人力物力在城外玄武池修建一处可供训练水军的场地。在此之前，曹军几乎没有打过水战，也没有成建制的水军。在接下来的南征当中，他们将直接面对刘表及孙权的水军，如果不熟悉水战，是要吃大亏的。玄武池上练兵不能超过3个月，最晚5月中旬，曹军必须集结人马，6月初务必到达荆州，这样才能赶在稻谷成熟前将其占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想保证南征顺利进行，必须先保证粮草的供应，从敌占区直接收割稻谷是最明智的选择。因此曹军必须在5月份出发，然而曹军最终却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将出兵时间延后了。对于曹军错失先机的原因，有人怀疑跟曹操爱子曹冲病逝有关。曹冲是桓夫人所生，有天才少年之称，在所有的儿子当中，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其中曹冲称相的故事广为人知。除了聪明，曹冲还很有爱心。三国志记载，曹操治军一向严格，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那是相当的重。有一次，曹操的马鞍放在库房里，被老鼠给咬坏了。看管库房的小吏这回可吓坏了，想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曹冲得知了此事，让小吏等等再去自首，然后曹冲用小刀划破了自己的衣服，伪装成老鼠咬过的样子，故意露出愁容来见曹操。曹操很奇怪，问他是怎么了。曹冲说，大家都说被老鼠咬了衣服不吉利，现在我的衣服被咬了，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曹操听完哈哈大笑，说，哈哈，这都是胡说，不要放在心上。这时小吏来报告马鞍被老鼠咬了，曹操果然没有生气，也没有追究小吏的罪过。800年天下事，分合系此一年。2000载英雄气，长短只在几念。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建安13年，欢迎继续收听。

对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是伤心之年，生命之花不断凋零，难道曹操身边就没有好的医生吗？其实是有的，神医华佗当时就在曹操身边。华佗大约比曹操大十岁，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求学，通晓几门经书，后来专门学医，无心仕途。华佗在临床医学、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用了这种药就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曹操一直患有头风病，发作起来头痛难忍，他请过很多医生，但是治疗效果不佳。后来有人把华佗介绍给了他，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法来治疗。从曹操胸椎部的穴位进针，没多大功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从那以后，曹操就把华佗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为一名有抱负的医生，若是不能接触更多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这是华佗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就找了个借口，说家中妻子病了，要回家看看。曹操准了他的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催他，华佗都没有回来的意思。曹操派人去查，发现华佗的妻子根本就没有病，曹操大怒，下令将华佗处死。华佗临死前拿出一卷医书给狱卒，说这本书记载的东西可以救很多人的命，但狱卒胆小不敢要，华佗

也不勉强，便在狱中把遗书烧了。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病又犯了，但他并不后悔。等到曹冲生病时，曹操才不再嘴硬，叹息道：悔不该杀华佗，令吾儿强死也。建安十三年的前五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五月底，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南下，目标是刘表所在的襄阳。曹操亲率大军打上门来，刘表日夜忧愁，竟一病不起。八月，刘表病故，其子刘琮无力对抗曹军，只得投降。眼看曹操轻而易举夺取了荆州，孙权与刘备组成孙刘联盟，在赤壁与曹军交战。曹操为了克服北方士兵不善水战的弱点，下令让船舰首尾相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船只的摇晃程度。这种阵型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被火攻，船只相连，火势很容易蔓延，数万大军就会葬身于火海之中。为了点燃曹军舰船，孙吴将领黄盖决定诈降。当时投降曹操的人太多，黄盖投降不会引起他的怀疑。黄盖领着几十艘大型战船，船上盖着帷幕，帷幕下面则是满满的柴草和高油，每一艘船都是一个巨型的燃烧弹。当黄盖的战船靠近曹营时，曹军士兵纷纷出来观望，瞬间几十艘战船同时起火，撞击在连成一片的曹军舰船上，曹军烧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曹操兵败如山倒，只能沿着华容道往北逃去。此后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能够跨过长江。前线大胜的消息传回，孙权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这场战事仍旧没有结束。赤壁之战重创的只是曹军一部，曹军整体实力仍然很强大。如今曹操虽然退回了江陵，但荆州七郡的重心仍受其控制，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的胜利。基于这样的形势，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孙权突然率一部主力急行千里，秘密渡江直奔合肥，同时命令张昭率一部人马进攻当涂县，做出孙吴主力在东线战场全面反攻的姿态。孙权突然发起合肥战役，目的不在于攻城，而是要给曹操制造压力，让他退出江陵。但是战役打响后，吴军接连获胜，于是孙权改变了想法，想一举攻克合肥，给赤壁之战来个锦上添花。合肥守军用大木头和巨石还击，吴军迟迟攻不下，只能在城外围困。这时孙权从荆州得到情报，说曹军主力有从江陵撤退的迹象。孙权看此次合肥之战达到了预定目标，于是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全军班师。曹操从江陵撤退时留下了曹仁和徐晃，让他们驻守江陵。曹操刚走，周瑜和刘备便率人马杀到了江陵附近。周瑜兵临城下，曹仁见敌军来势凶猛，觉得必须趁敌人还没有驻扎下来的时候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为此曹仁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带领出城迎战敌人。牛金冲入敌阵，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双方人数太过于悬殊，一下子被吴军围住，无法脱身。曹仁见状，让手下牵来战马，亲率10余名勇士出城解围。城外有一条小河，牛金等人在河对岸100多步的地方与敌军厮杀。曹仁跃马过河，杀入敌阵当中，将牛金救了出来。回头一看，仍有几个人围困在吴军军阵当中。曹仁二话不说，再次杀回，直到救出所有人。吴军被曹仁的气势所震撼，只能退兵。曹仁在江陵城下的神勇表现震惊了双方将士，曹军上下无不叹服。

0: 曹操得知此事，以汉献帝的名义封曹仁为安平亭侯。周瑜攻不下江陵，便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如此一来，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游的夹击，不得不分出兵力攻打夷陵。周瑜率军到夷陵救援，大破曹军。对曹操来说，曹仁坚守江陵，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军队，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直到第二年下半年，主战场转为东线的合肥，曹操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曹仁一走，周瑜迅速攻下江陵，从柴桑到夷陵一线的军事要地均被孙武占领，至此赤壁之战才算彻底落下帷幕。站在大历史角度看，建安十三年造成了历史的转折。赤壁之战前，曹操在各方割据势力中异军突起，又掌握着汉献帝和朝廷，最有希望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建安十三年让天下形势发生逆转，由三分荆州逐渐演变成三分天下，开启了长达六十年的分裂时期。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建安十三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海涛说，对于只读过《三国演义》而不了解真实三国历史的人而言，书中选取了三分天下前这一历史节点，是一本不错的导读。读者青烟说，解密不一样的三国人物，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本书做到了。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玉兰堂位于昆明湖之畔，在仁寿殿之后为一组四通八达的穿堂殿。正殿玉兰堂有东西两配殿，东名霞分室，西称吉香榭，后檐及两配殿均砌砖墙与外界隔绝，是颐和园中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万寿山的前山濒临碧波粼粼的昆明湖，湖山连袂构成了一大片非常豁然的自然环境。前山接近颐和园的正门以及皇帝寝宫，游览的时候往返也比较方便，站在前山就可以俯瞰整个昆明湖景区，因此颐和园内的主要建筑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

0: 鼎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民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0: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